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啊，我们的金戈铁马刚刚说那个想要听到每天爱你多一些，金戈铁马，我们昨天已经送出，然后今天再为你送出一次。你是只听这一首歌吗？传说来打个卡，早上好，早上好，各位小伙伴们，此时此刻已经吃过早饭了吗？已经在这个路上了吗？稍后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我昨天看了一个消息，我觉得哎呀，怎么会没有广东呢？这个消息它是其他的一些省份，你知道这个标题是每周休 2.5 天，增设5天弹性通勤假，四川的这些地方正在施行。除了四川啊，还有贵州、河南、山东、湖北啊，这地方呢都将这个带薪错峰休假写入了政府的工作报告，灵活作息已然成为职场的新趋势啊。这个四川各地呢就是早已经铺开了这个弹性的工作探索，在四川的南充啊、凉山啊、遂宁等地已经开始尝试了。然后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多么的羡慕人呢。

年老歌也非常的好听啊、哦，每天爱你多一些。我觉得首先我们自己就应该每天对自己说，每天都爱自己多。

目的在这个四川的一些地方啊，包括我们说的其他的一些省份也开始陆续的将这个带薪错峰休假写入到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这个你知道四川有一个地方，像我们刚刚说的凉山，还有遂宁，还有南充，是不是？我们来看看具体啊，这些地方他们有哪些让我们羡慕的一些机制呢？当身边的一切如风，你比如说四川绵阳，他们呢最近呢有一个这个，比如说采取了一个道路养护，仅清晨的7点到10点，傍晚的16点到18点30开展啊，像这个绿水的绿化的浇水调整到18点到凌晨的2点，错峰去避开一些高温的车流。我们再来看到，根据全国总工会的消息啊，在上海呢，某公司已经正式的实施弹性的工作制度，也就是说每个月你最多可以申请5次弹性的通勤假，允许员工因为特殊情况提前离岗或延迟到岗，且不计入年假的额度。然后在早前的时候，像深圳的有一家公司将这个上班的时间改为了10点半到4点半，也就是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4点半。某内容平台开始执行每周三弹性的半天工作制。某旅行平台呢推行了3+2混合办公模式，允许员工周三周五远程办公。今年呢，在吉林省的两会上，政协委员就建议说，可以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企事业单位推行每周4天半的工作日，以促进该省周末的短途旅行。其实吧，每周休2.5天或者是4.5天工作制，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啊。早在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单位开始执行了。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所以关于这个，如果说我们所在的地方啊，很多网友就说特别羡慕，要是每周呢可以休2.5天或者只上4.5天的班，那该有多好呢。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你心目当中的最理想的一个工作的这个时间机制是怎么样的。之前我们不是说过吗，其实你会发觉，如果周三的这一天如果休一天假的话，这一周的幸福感都是满满的。是不是你看周日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么焦虑了，因为觉得周日第二天星期一和星期二是上2天班，那周三就休息了，是不是？等你周三休息完之后，你又会觉得哇，周四周五很快就要迎来周末了。所以很多人说，如果在周三的这一天放一天假的话，那真的是可以说是浑身都是劲儿啊，每天都是活力满满，充满期待，干着工作那个效率可能也提高了。

其实我个人还更喜欢张靓颖版本的这个版本的《饿狼传说》啊。我们稍后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板块。今天要给大家分享是中国优美的词牌名。中国的词牌名有1000多个，比如说蝶恋花，比如说虞美人。但是各位知不知道这个词牌名是怎么来的，或者说在你心目当中最美的词牌名是什么呢？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一零七三，一零七三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早间的8:18，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板块，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中国的词牌名啊。刚刚说到词牌名，我们耳熟能详叫得出名字的信手拈来的，像什么虞美人啊还有这个蝶恋花呀等等啊。但是中国有1000多个词牌名，就是从古至今的话，那么在这个你最喜欢的，你最最感兴趣或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种？或者有些小伙伴说，其实我都还不是很明白什么叫做词牌名。那些绝美惊艳的词牌名其实道尽了人生的悲欢离合。有人曾经说过，说词牌名它就是一种旋律，就是一种情绪，而每一个词牌名的背后啊，其实都有它本身的故事啊。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词牌名虞美人，我记得在古筝里面也有专门的虞美人的这样的一些古筝的曲目，或者在我们的这个宋词当中也会有虞美人这样的一些专门就是以虞美人来作为标题的，是不是？那说到虞美人，你会想到谁呢？谁呢？就是虞姬。楚汉争霸，项羽兵败乌江的时候，四面楚歌的时候，楚霸王当时说什么？说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追不逝，追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呀。看虞兮虞兮就是

虞姬，虞姬，我该拿你怎么办呢？虞姬听完之后，据说是拔剑自刎，血染之处开出了鲜艳的花朵，所以后世呢就将这个花叫做虞美人了。后人感念虞姬的贞烈啊，就创了这个词牌叫做虞美人。所以这个虞美人就是用来感慨什么呢？感慨身世，感慨家国之死。最经典的那首虞美人是哪首？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说为什么会喜欢古诗词，因为呢其实在古诗词当中你就会感觉道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就来聊聊这个词牌名的名义，它的含义和典故。比如说词牌名当中有一剪梅，在古代的时候，人们分别的时候就会折一枝梅花来送给对方，折梅寄远嘛。那这个比如说折梅逢驿使，寄予龙头人，江南无所有，了赠一枝春。所以一剪梅呢，它就是一个词牌名，它蕴含的意思就是明日隔天涯的相思和留念。那像李清照就写了很多很多的一剪梅的这个词牌名啊，像这个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个就是辛弃疾的丑奴儿。丑奴儿这个也是非常被大家所喜欢的，因为呢我们来听听它里面的这个诗词，说的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我其实很多时候我很喜欢在这个辛弃疾的他的这个丑奴儿当中啊，最后的那一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一句啊？因为呢，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却道天凉好个秋，因为呢他的这个意思就是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想要说的了，那就说说天气吧，就是今天的天气真凉爽啊。他有点像是我们现代人，你在聊天的时候不知道跟别人聊什么的时候，就说哎，今天天气还不错，大概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我们再来看到雨霖铃这个词牌名，这也是一个词牌名，据说呢是安史之乱之后，唐玄宗出台这个出逃到了这个川蜀一带，这个时候呢路上就遇到了下雨，雨声伴着马队的铃铛声声声入耳。哎，他很想念那个已经被他刺死的杨贵妃，让人谱了这一整天的雨声啊，就取名叫雨霖铃。这个词牌名呢就是对过往的思念悔恨，一切尽在不言中。所以你会发现每一个词牌名其实它都是蕴含着一定的意思，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虞美人也好，雨霖铃也好，一剪梅也好，是不是？后世的代表作有这个，比如说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在很多的时候呢，我看网上的评论，有一些网友们他们就会自发的来说到自己心目当中最喜欢的词牌名。我看了一下啊，就是喜欢虞美人的是比较多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虞姬的故事。哎，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词牌名是什么。每一个词牌名确实就是代表了它背后的一个故事啊，像刚刚说的虞美人就是痛失故国，痛失无爱的悲愤，还有离别的愁绪。后世呢也为这个李煜后世也成为了这个李煜的亡命词啊，因为呢就我们刚说了，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我们刚刚说完一些比较婉约的词牌名，我们再来说一个比较豪迈的，就是满江红了。满江红，我觉得听到这三个字就是江潮澎湃啊，你会感觉到一幅画面，落日像花一样的盛开，如此的开阔达观。它呢是来自于唐代的教坊曲，直到岳飞的满江红出现的时候，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啊，待从头收拾旧山河。自此呢满江红呢是载满了家国情怀，时光匆匆而过，千百年来人类的情感几乎从来没有变过。
所以呢，贪嗔痴、怨憎会、爱别离、求之不得、奈若何。所以在这个时代，如果你总是觉得找不到共鸣，找不到理解你的那个人的话，可以在诗词当中去找找答案，或者说在各个不一样的词牌名当中，因为每一个词牌名都有一个它的故事和它特有的含义，去对号入座一下。就是比如说你当下的一个情境啊，你觉得哪一个词牌名最适合你，最符合你当下的这个情境呢？这是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还有网友问，水调歌头算是词牌名吗？那必须算是啊。在今天的文化好友区这一板块，时间来到8:25，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唯美的词牌名。

羊发来的这个是个啥？羊你发的这个我看不明白。他说 come 是来，去是 go， 那是要对未来说去还是来？哦，羊你是在回复刚刚就是我说感悟的那个语病是不是？好的，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关于这个词牌名啊，刚刚有说到，也欢迎大家来说说你心目当中最美的词牌名是什么，也跟大家科普了一波什么是词牌名，就我们以前听过很多。然后我刚刚啊，说到这个词牌名，我还找了一下，就是有没有一些关于词牌名的一些歌曲，来命名的啊。我看到了《蝶恋花》，《蝶恋花》呢，那个宋子琪，邓紫棋，她确实唱过一个版本的，就是《蝶恋花》。《蝶恋花》它也是一个词牌名，所以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就来以这首歌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送给到各位啊，就是这首《蝶恋花》。跟大家来稍微科普一下，《蝶恋花》呢，其实它这个词牌名呢，原来啊，它最早是唐代的元曲名，叫做雀踏之。在南唐的冯延巳呢，以多用雀踏之来填词，北宋之后才改为蝶恋花的。这个蝶恋花背后的意思就是留这个，比如说蝴蝶的流连花丛中的一些柔美的意境啊。比较经典的代表作的这个雀踏之，也就是蝶恋花的前身啊，就是那个庭院深深几许，杨柳堆烟，两目无成熟，以及呢这个昨夜西楼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这个就是以蝶恋花命名的。还有苏轼的蝶恋花春景啊，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就来听到这一首蝶恋花。

今天的早高峰在这一时刻早安1073要跟各位小伙伴们说再见了。那么也欢迎您，如果说继续在通勤路上的话，关注到我们接下来小环的岁月如歌啊，也欢迎您在通勤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开启各位活力满满的一天。今天是周五了，也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会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
3: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委内瑞拉中部强震灾情持续更新，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943人，当地政府宣布举行为期7天全国哀悼。我国驻当地使馆持续摸排在委中国公民安全情况，同步开通应急联络渠道，为有需要同胞提供领事协助。国内方面，国家防总发布通知，我国正式进入主汛期，南北方降雨增多，极端暴雨、台风风险上升，各地已提前配齐抢险物资，完善群众转移预案，紧盯江河堤防、城乡内涝点位，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7月起在全国全面推开。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外卖、网约车等新业态参保人员已近3000万人，外卖骑手、货运司机等群体工伤保障实现全域覆盖，切实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娱乐方面，音乐综艺《歌手2026》第7期助演嘉宾正式官宣，实力派唱将李玖哲、倩拉确认加盟联名赛。节目组透露，本期将融合国风、流行多元曲风，全新合作舞台将于本周节目上线，暑期音综热度持续走高。来关注本地消息，依托申博乡村人才协作项目，博罗长宁镇免费家政技能公益培训班日前开班，课程覆盖母婴护理、养老照护4大实用内容，学员考核合格即可录入县域劳务人才库，同步对接深圳、博罗本地家政岗位，助力农村妇女就近增收就业。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小草。
3: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4: 带来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北京时间的8:49，这里是正在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各位好，我是小欢。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博罗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今天呢，咱们博罗是多云转小雨，气温25到30，二摄氏度的东南风4级左右。傍晚开始呢会有阵雨啊，明天呢全线都是中雨的天气，气温25到29摄氏度，风力有所加大，降水的这个概率呢是达到80%以上了。

开书的时候，这两天各位要带好雨具了。眼下呢，南海的热带低压正在持续的发展当中，预计呢今天白天呢将会加强为今年首个编号的台风，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移动的，傍晚到夜间大概率呢会在海南东部至粤西沿海登陆。那虽然这个台风主体不会正面的袭击咱们博罗，但是外围的环流啊也会给我县带来明显的这种降雨，还有大风，沿海和沿江地区的阵风是偏大的，所以呢各位要密切的留意好气象的预警，关好门窗，尽量的减少户外的活动，做好防风防雨的一些措施了。那风雨的天气的话，很多人会居家避险，宅家寻找副业增收啊，很多人抱着轻松然后在家轻松能赚钱的这个同时，就是居家然后又可以轻松的这个赚钱，在网络上呢会寻找一些创业的门路，然后呢电信诈骗也盯上了这个想要居家创业的一些人群了。就在近日的话，央视曝光了一起新型的电信诈骗的案件，专门瞄准了宅家开店的人群，涉案人数众多，损失巨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诈骗分子是怎么样来进行诈骗的。央视曝光了一起宅家创业的电信新骗局，那上海警方呢成功打掉了一个以零基础居家开网店，月入过万为幌子的诈骗团伙，一起抓获了27名的犯罪嫌疑人。该团伙呢在网络上大肆的投放广告，先用低价的这种意向金吸引受害人报名，之后呢伪造虚假的这种下单记录，制造店铺的盈利假象，然后呢诱导受害者然后缴纳几千元不等的这种高价的运营套餐费用，然后交钱之后呢就是提供毫无用处的简易的教程，承诺的这种推广引流全部都没有办法兑现，而且是拒绝退款。截至案发的话呢，全国共有8000多名受害者上当受骗，涉及金额达到1500万元。在此呢是提醒各位了，凡是宣称足不出户轻松暴富的这种开店的项目，甚基本上都是陷阱啊。居家创业呢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要轻信这种高额回报的这种广告，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咱们在不同的这个整点啊都会有这个什么非法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一些宣传的广告，就是这种高额回报的这种不管是投资也好然后创业也好，所以呢各位一定要擦亮双眼。8:53，此刻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来吧。

好嘞，那么这时刻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路况。关注到比较拥堵的路况是有哪些呢？白石路这边北向南的方向，这边呢是拥堵282米，还有呢是桥西路这边南向北的方向有52米的拥堵。再来关注到金龙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有75米的一个拥堵。罗浮路北向南的方向出现了车多缓行的状态了，缓行的路段长达103米。文广二路的北向南方向，文广路的附近同样是出现车多缓行的状态，缓行的路段长达117米。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又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在里头进行留言，跟我们一块儿来分享你身边最新的路况。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3: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一万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4: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3: 如果真的投一万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5: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万，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3: 那我也投3万试试。
5: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6: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3: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5: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6: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3: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6: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5: 我都已经投了2万了。
6: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万就拿不回来了。
5: 啊，那怎么办？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2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6: 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8: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9: 哇塞，热乎的。
7: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委内瑞拉中部强震灾情持续更新，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943人，当地政府宣布举行为期7天全国哀悼。我国驻当地使馆持续摸排在委中国公民安全情况，同步开通应急联络渠道，为有需要同胞提供领事协助。国内方面，国家防总发布通知，我国正式进入主汛期，南北方降雨增多，极端暴雨、台风风险上升，各地已提前配齐抢险物资，完善群众转移预案，紧盯江河堤防、城乡内涝点位，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7月起在全国全面推开。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外卖、网约车等新业态参保人员已近3000万人，外卖骑手、货运司机等群体工伤保障实现全域覆盖，切实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娱乐方面，音乐综艺《歌手2026》第7期助演嘉宾正式官宣，实力派唱将李玖哲、倩拉确认加盟联名赛。节目组透露，本期将融合国风、流行多元曲风，全新合作舞台将于本周节目上线。暑期音综热度持续走高。来关注本地消息，依托申博乡村人才协作项目，博罗长宁镇免费家政技能公益培训班日前开班，课程覆盖母婴护理、养老照护4大实用内容，学员考核合格即可录入县域劳务人才库，同步对接深圳、博罗本地家政岗位，助力农村妇女就近增收就业。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电信诈骗套路深，识别骗术不踩坑，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中奖退税送便宜，哄你汇钱是目的，暴力理财和投资，多是骗局莫搭理，刷卡消费欠话费，细分真伪变猫腻，冒充领导公检法，都是骗子在演戏，来电自称黑社会，立即报警不迟疑，亲朋好友遇事急，不忙汇款先联系，升级网银假信息，钓鱼网站莫点击，电子银行本人办，优盾自己手中拿，个人信息要保密，密码账号管仔细，任凭诈骗千万遍，我自心中有主意，不理不信不汇款，小心谨慎防万一，防万一。
1: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2: 孩子你听，
1: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2: 香好甜呐、啊！
1: 人生海海，
2: 尽管
1: 忙忙碌碌，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传播美。

好嘞，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啦。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记得我们的参与方式，关注博乐电台的视频号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在里头进行留言就可以了。炎炎夏日，很多时候很热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要来一瓶饮料，或者是来一杯冰冰的奶茶？那夏天喝饮料，据说呢，你会直接打开就喝吗？近日的话，相关话题，爱直接对嘴喝饮料的人，天塌了，这个就冲上了热搜了。到底天是怎么塌的？就是那个易拉罐一拉开，然后呢就咕咚咕咚的喝上几口，你会觉得哇好爽啊。这个为什么呢？起因是什么呢？有博主在网上发了视频啊，有一个这个罐装的饮料易拉环上面有多个小虫在移动啊。有网友表示这是粉螨，如果不注意打开之后呢，可能直接就进入到饮料里面去了。哎，我知道这种，就是很多的那些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之前家里有养鸟嘛，然后买了这个鸟的那些鸟粮，它就爱长这种粉螨，很小的白色的，非常非常的小，比蚂蚁还要小，可能只有蚂蚁的十分之一，我觉得十分之一还不到，反正它很小很小。如果你真的你不注意的话，就是你感觉不到，它以为是灰尘，但实际上它是会移动的。就不少人表示的话，确实不敢直接就是把这个饮料瓶打开之后对着嘴喝。我感觉这个博主发出来的这个饮料易拉罐的易拉环上面为什么会长这个粉螨，就可能是上面不干净了。然后呢，很多人在喝这个易拉罐的这种饮料的时候呢，会把这易拉罐先擦干净，要么就拿着吸管喝。为什么呢？因为易拉罐的这种环，易拉环的这种内镶嵌式的设计可能会引发卫生的问题。经常喝罐装饮料的朋友应该会发现，以前的这个易拉罐的拉环都是外掀式的，现在基本都变成了内嵌式了。外掀式的话，就是你拉开之后呢，这个拉环和罐身它会彻底的分离，就是容易让人这个随意的这个乱丢，然后里边外露也相当的不安全，就是你拉开之后，它是你感觉喝的时候会割到嘴巴吧，可能容易划伤这个清洁人员，或者是被小朋友和动物误食。就这个尖尖的拉下来，这个拉环了，它是尖尖的，然后容易割伤人。那除此之外的话，外掀式的易拉罐在垃圾回收方面也不方便的，这些是促使这个内嵌式的易拉环出现的主要原因啊。而这个内嵌式的这种拉环，它其实是一个杠杆，以毛接点为支点，在这个拉环上接的同时，它是按压下瓶盖。就现在的这个拉环，你拉下去之后，你拉开之后呢，它有一片会往下，就是往罐子里头走，那操作相对也更省力了。有时候还可以利用这个拉环来固定这个吸管，挺好的，防止吸管因为浮力而飘起来。因此呢，人们普遍认为内嵌式拉环在用户体验感上更胜一筹。与此同时的话呢，内嵌式的这种拉环其实呢还产生了一个卫生的问题。有人认为这个内嵌式的拉环设计拉环的这个，它会就是进入到这个罐内饮料当中，容易将这个拉环上面的这种灰尘呢、细菌呢就带入到饮料里头去了。然后呢，很多人会心存芥蒂。是的，因为我们在买这个易拉罐的这种饮料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易拉罐它是比如说在商场里头它是外露在外面。

面的，然后你一拉开这个内嵌式的易拉环之后，它有一部分就嵌入到这个饮料里头去了，那实际上上面是会有细菌的呀。3月呢，根据大象新闻的报道，马来西亚的一名23岁的男子饮用了一口沾有老鼠尿的易拉罐的饮料，不幸离世，引发了网友的这个警惕了。相关话题呢，也随之冲上了热搜了。据了解，该青年饮用的一个易拉罐的饮料的时候，没有清洁这个瓶口，直接就对着这个嘴喝了。殊不知这个罐口已沾染了这个老鼠尿，最终呢是感染上了鼠尿病，仅一周的时间就不幸去世了，离世前身上还出现了大片的斑痕。而在类似的案件呢，在深圳也发生过。根据广东第一现场的报道，45岁的陈先生，他是一名货车司机。由于工作原因啊，他经常在街边的小店用餐。此前的话，他在便利店吃了一个便当，然后呢就买了一罐冰镇的饮料。罐装饮料，结果呢当晚他就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先是双脚发热，之后又发展到了腰部和臀部的不适。饱受发热和呕吐困扰的他来到医院检查，他的诊断结果也是让他大吃一惊啊，肾综合症出血热。然后呢医生介绍，导致陈师傅发病的可能是那瓶易拉罐的这个瓶装饮料，因为没有特殊的防护，所以呢易拉罐在运输和储存的过程当中有可能被老鼠污染了。所以其实要提醒各位了，夏天很多人都喜欢喝饮料，特别是这个易拉罐的这种罐装的这种饮料，大家在喝易拉罐饮料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对嘴喝，不过呢也不用太过紧张了。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是要多注意喝之前对易拉罐的这个罐口进行清洁，做好预防就可以了。那你平时喝这个易拉罐的一些罐装饮料的时候，你会直接开了对着嘴喝吗？我相信应该大部分的一些朋友都会。那有一次就是喝这个易拉罐的时候，我拿纸巾擦了一下，然后旁边的一个朋友就会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有这么要紧吗？就是有些时候吧，就是怎么说呢，你会认为有必要的东西别人会认为没有必要，那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事儿的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

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最近冲上热搜的这个话题，饮料易拉罐的饮料能不能对嘴喝呢？也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的关注节目，以及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当中来了。

欢迎您继续的关注节目。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最近冲上热搜的一个话题，罐装饮料能直接打开之后对着嘴喝吗？很多朋友留言，他说真的平时生活当中都是打开之后就直接喝的呀，但是呢听完节目之后就不敢了。是的，其实呢这个罐装饮料在售卖也好，然后在储存的过程当中也好，都会或多或少的不那么干净了，所以呢在喝之前还是要稍微的清理一下，然后关注一下卫生方面的问题吧。好嘞，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方面的一个状况。

0: 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经生成了广东的多趟列车停运。中央气象台在7月3号，就今天上午的6点钟，继续发布了一个台风蓝色的预警信号。南海的热带低压已经是在3号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早上5点钟呢，其中心位置呢是位于海南省的陵水县南偏东，大概是155公里，南海中西部的海面上，就是北纬17.2度，东经110.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是有8级的，中心最低的气压是998百帕，七级的这个风圈的半径是90到110公里。那预计的话，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还将会有所加强的，将于3号白天在南海、三亚到琼海一带的沿海登陆，登陆时是9到10级，热带风暴级或者是强热带风暴级。穿过海南岛之后呢，会后移北部湾，并且呢是在4号的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的沿海交界附近再一次的登陆。之后呢，这个强度会逐渐的减弱了。那对咱们广东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根据广东天气的消息啊，受台风的影响，3到5号，广东是会有明显的风雨过程的。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呢，已经是在2号10点钟启动了防风的4级应急响应呢。今天白天，南海的中北部偏西海面，我省的中西部海面，琼海的海峡风力是7到9级，阵风10级。其中的话，台风的中心附近的海面是有9到10级的阵风，还有呢是有旋风是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3号的夜间到4号白天，北部湾的海面、琼海海峡的风力是7到8级，阵风9级。其中的话，台风经过的这个附近的海面，旋风是有8到10级，阵风是11级的。我省的中西部海面，还有南海中北部偏西海面，风力是7到9级，阵风10级。转6到7级，阵风8级。具体是怎么样的呢？一起来关注一下。3号呢，是珠三角的中西部和粤西市县是多云转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珠三角的其余市县和粤东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大雨。那7月3号到4号的话，广赣高铁、深圳高铁、广茂高铁部分的这个列车是停运的，所以呢，各位要出行的话，要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方面的这个状况。如果有买了车票要出门的话，也要关注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部分列车也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所以呢，要关注好这个铁路部门带来的一些消息了。好嘞，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也欢迎您在整点的半点的这个新闻之后继续关注节目。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1: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委内瑞拉中部强震灾情持续更新，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943人，当地政府宣布举行为期7天全国哀悼。我国驻当地使馆持续摸排在伪中国公民安全情况，同步开通应急联络渠道，为有需要同胞提供领事协助。国内方面，国家防总发布通知，我国正式进入主汛期，南北方降雨增多，极端暴雨、台风风险上升。

各地已提前配齐抢险物资，完善群众转移预案，紧盯江河堤防、城乡内涝点位，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7月起在全国全面推开。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外卖、网约车等新业态参保人员已近3000万人，外卖骑手、货运司机等群体工伤保障实现全域覆盖，切实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娱乐方面，音乐综艺《歌手2026》第7期助演嘉宾正式官宣，实力派唱将李玖哲、倩拉确认加盟联名赛。节目组透露，本期将融合国风、流行多元曲风，全新合作舞台将于本周节目上线，暑期音综热度持续走高。来关注本地消息，依托申博乡村人才协作项目，博罗长宁镇免费家政技能公益培训班日前开班，课程覆盖母婴护理、养老照护四大实用内容，学员考核合格即可录入县域劳务人才库，同步对接深圳、博罗本地家政岗位，助力农村妇女就近增收就业。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向下，粒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这个夏天就来菠萝尝一尝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吧。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这个半点的新鲜派之后一起来关注节目。有人说小花，我每天听新鲜派还能了解到很多咱们菠萝的事儿啊。
1: 是的，
0: 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说到了这个易拉罐能不能打开之后，这个易拉罐的一些饮料能不能打开之后直接对着嘴喝呢？其实呢，有些人是介意的，他不会直接对嘴喝，因为易拉罐它在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运输啊、堆放啊，或者是售卖的过程当中会染上灰尘呢、啊。还有蚊虫的排泄物、地面的污渍，还有集装箱的一些灰尘，甚至老鼠、蟑螂爬下留下的细菌呢、啊。户外的存放，比如说雨天呢、啊，会有雨淋啊，然后罐口的缝隙就很容易藏污纳垢，直接对嘴喝真的容易闹肚子。然后呢，很多人习惯用清水冲洗一下罐口，用这个纸巾擦拭，或者是倒到杯子里去喝。其实倒杯子的时候，倒的过程当中也会脏吧？我是不是这么说会有一些洁癖的感觉？还有什么呢？就是在公共社交礼仪的角度，就很多人在外聚餐，多人的场合，对着瓶口直接喝，显得比较随意和粗放嘛。所以呢，很多人会拿个吸管，又或者是倒到杯子里面，更加体面。还有一部分就是这种豪放派的，拉开就完全喝。有一部分人也是完全不在意的，就是常年都是对嘴喝，觉得哎，我的胃酸足够杀菌了。就算有少量细菌的话，健康成年人完全是可以耐受的，几乎不会生病。然后呢，对啊，其实有一个朋友就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给我留言，他说：“小欢，我常年对嘴喝，我不见身体出现什么毛病呀。”真的，就是可能你的胃酸能力够强啊。然后日常的便利店购买的这个饮料包装看着也非常干净，肉眼它是看不到脏东西的时候就觉得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还有什么呢？追求方便省事儿啊，出门在外你不一定有拿杯子嘛，也不一定会有吸管，所以呢打开瓶盖直接喝是最省事儿的。还有的人说这个从小到大都是这么喝的呀，也没出现过肠胃方面的问题，习惯了，从心理上就不觉得存在健康的隐患。就刚才那个朋友说的，我经常都这样喝，也没有出过什么事儿啊，也没生过病啊。这个我们知道，罐装饮料它的瓶内是完全是无菌密封的，其实脏的真的只有瓶口的外侧边缘。所以呢，喝的时候我觉得就算这么多年你没有这个遇到过被老鼠污染的那个罐子，但是你说不定什么时候啊，为什么要拿自己健康去做风险呢，去冒风险呢？所以呀，咱们还是要关注一下，要注意一下呗，特别是老人小朋友，在肠胃或者是身体比较弱的一些朋友，在喝这个易拉罐的时候，饮料的时候，还是要关注一下卫生方面的问题吧。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带
3: 来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送出的一首歌来自梁凡的《余生慢》。有人提醒我，他说小欢你忘了开视频了。是的，有时候会忘记。余生慢，我会觉得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沉浸在人间烟火三餐四季当中。说到这个三餐四季，一起来说说饮食吧。今天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新闻，就是说中国人炒菜最爱放的三种调料，长期超量吃，血管会越来越堵，很多人却天天超标。到底就看完这个题目之后，你就很想知道到底是哪三种调料啊？中国人炒菜的时候最爱放的。就最近的话，这是什么呢？血管堵塞，还有心梗。心梗、脑梗，很多人以为是抽烟熬夜造成的，殊不知伤害血管的元凶就藏在我们每天的厨房里啊。中国人炒菜最爱放的三种调料，长期超量使用，血管会慢慢的变硬，长斑块，最后呢会越来越堵。可是呢，大多数家庭每天都在超标的使用。第一种是什么呢？就食盐以及酱油、鸡精、蚝油这类隐形的高钠调料。盐的主要成分是钠离子，吃多了会锁住身体水分，让血液总量增加，血压持续升高，长期高血压会磨损血管的内壁。血管内壁一旦破损的话，血液当中的血脂就容易附着，这个附着沉淀，慢慢就形成这个动脉斑块。按照健康的标准，成年人每天的食量的总食盐的总量不能超过5克。包含什么呢？其实食盐是一种啊，但是其实我们除了就放盐，你炒菜的时候放盐，然后其实你吃的很多东西当中都会有。

盐分的，就比如说你吃的零食里头，然后呢你吃的其他的一些调料，就比如说蚝油啊什么酱油，它里头也是含盐的呀。还有比如说你早上如果喜欢吃白粥配这个榨菜，榨菜里头也有盐啊。所以呢总量不能够按照你炒菜的时候放的那五克盐，而是一天当中可能炒菜你只能放两克，然后其他的那三克就吃到其他食物里头了，和其他的配料里头了。但是呢我国居民的平均就是每天吃盐是九克以上，比如说一顿红烧肉，两勺酱油，一勺蚝油，再加鸡精，一天钠的摄入总量就直接超标了。长年累月血管弹性就会越来越差呀，脑梗心梗的风险就会大幅上升啦。原来是盐这个不能吃太多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就是很多人都知道不能吃太咸了，但是啊这个饮食习惯真的是很难改变的。就是有些时候吧，就是盐放少一点，你吃习惯你就觉得啊没味道。所以呢习惯还是要改一改，如果习惯不太好的话。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各类含糖复合调料。说几个典型代表吧，比如说蚝油、甜面酱、红烧酱料。很多人不知道蚝油配料表里面白砂糖是排在前列的，过量添加精致的这个糖进入人体，一部分会转化为甘油三酯，升高血脂，一部分刺激胰岛素紊乱，引发血管的炎症，加速斑块的长大。不少家庭做什么焖菜、卤菜，大量的习惯放蚝油提鲜，不知不觉这个糖分就超标了。多余的糖分堆积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让血管壁变得越来越脆弱狭窄，诱发这个血管堵塞。就除了这个盐还有糖，还有什么呢？第三种，豆瓣酱、火锅底料、辣椒油这类高脂重辣的酱料。这类酱料呢是为了这个口感非常香浓，然后大多添加了大量的动物油、植物油，饱和脂肪的含量都很高，长期过量的摄入，这个坏的胆固醇就会不断的升高，油脂的持续积累在这个血管壁，形成硬块和斑块。喜欢吃辣的朋友要注意了，就是长期这种辛辣的刺激啊，它会怎么样呢？会让交感神经兴奋，短时间内心跳加快，血压骤升，然后不稳定的斑块容易脱落，形成血栓，堵住心脑血管。所以呢很多中年人平时他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就是常年重油重辣的调味，最后呢就会引发这个血管的一些意外。血管的堵塞它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形成的，都是一日三餐慢慢积累的结果。所以呢各位在平时的饮食当中真的少油少盐低糖，还有什么呢？就是不要经常吃这种很辣的重口味的东西，减少盐酱油蚝油酱料的这种使用量，优先选择低钠酱油还有低糖的蚝油。烹饪方式多蒸煮、清炒、少红烧、卤制、爆炒，然后调料适量才是美味的。清淡的饮食才能够长久的保护血管的健康，守护全家人的平安健康，是吧？都说了是生活习惯了，就是其实很多人在生活当中真的他就已经习惯了用重油还有重盐重糖，就比如说平时吃个番茄炒蛋，很多人喜欢吃很甜的，然后甜的番茄一点都不酸了。还有呢很多人我要把刚刚的那个发给我的一个同事，就特别爱吃这个麻辣的这个小雪，真的无辣不欢啊。就是可能就是每个人的饮食习惯不一样，但是呢我觉得就是经常吃这种辣的重口味的一些东西，肠胃的负担真的会挺重的。
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血管

的堵塞真的不是一天两天就形成的，而是日积月累，就是一日三餐慢慢积累形成的。所以呢，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就要关注好自己的这个健康啦。时间来到了9:51，那也欢迎各位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的关注节目。

中呢，我们首先关注了波洛近期的这个天气的状况，然后呢，这个提醒各位啊，受南海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那今明两天的话，我县多阵雨，风力也是增大了，提醒各位注意防风防雨，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了。那接着我们提到了一则反诈新闻，央视曝光了宅家开店的一个电信诈骗，然后呢，犯罪团伙呢是以居家创业轻松月入过万为诱饵的，致使呢8000多名的群众受骗，涉案金额高达1500万元。提醒各位不要轻易的相信网络的高额增收的这个收益的一些副业，谨防电信诈骗了。其实我们还聊到了这个易拉罐最近对嘴喝。这个饮料嘴对嘴喝，然后呢这个冲上了热搜的一个话题，易拉罐这个饮料能不能开了之后就对嘴喝呢？刚刚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过了，最后呢已经进行了这个健康的科普，厨房里的食盐、含糖的酱料和重油重辣3种调料，如果长期过量使用，它是会损害血管的内壁，加速斑块形成，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的。所以呢，建议各位日常做菜清淡这个调味，多用天然的食材提鲜，记得要管住调料的用量，守护身体的健康。再次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欢，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见。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开展多样活动庆七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拜伯罗引发热烈反响，杭州文广诵经到伯罗， AI 赋能融媒实践课开讲。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连日来，我县各级各部门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近日，光辉征程、同心向党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晚会，在罗阳街道革命演讲旧址广场举行。晚会在舞蹈《再唱山歌给党听》中拉开序幕，紧接着独唱、对唱、舞蹈、器乐演奏等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伯罗县音乐家协会东江艺术团团员李来英：
1: 今晚我们的演出的节目主要都是歌颂党的歌舞之类的。
0: 观众：
2: 还可以，表演都还可以的，挺好。如果经常有这种活动，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哦。
0: 晚会吸引了众多周边居民前来观看。林女士说，自伯罗老城改造后，环境好了，人气旺了，群众生活更舒心了。观众：
3: 很多表演那些人都很精彩了，我很喜欢看。这里改造啊，是啊，改造得很好哦，我们家家户户搞得很漂亮，政府帮你改造的吗？这个广场现在很热闹，大家都很喜欢，真的谢谢政府这个改造这个。
0: 本次活动由县文联指导，罗阳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罗阳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等主办，是2026年伯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之一，也是第六届公益创投扶持项目。晚会不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表达了大家对党的深厚感情和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7月1号，伯罗县老干部老年大学举办盛世歌舞颂党恩主题文艺汇演，活动在激昂嘹亮的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拉开帷幕。随后，《祖国颂》《在太行山上》等经典节目轮番上演，老同志们用精彩纷呈的演出向党献上诚挚祝福，展现了新时代银发群体的昂扬风貌。伯罗县老干部老年大学合唱团成员赖新欢：
1: 歌颂党，歌颂我们的新生活。我觉得呢，我们生长在这个新时代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老年生活过得是非常的愉快非常的幸福。
0: 本次活动由县老年大学京华艺术团编排演出，该艺术团始终将艺术创作与时代主旋律紧密结合，用文艺作品传递红色力量。7月1号，伯罗县农业农村局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全体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对党的坚定信念和深厚情感。活动为五名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颁发了纪念章。随后，一堂树劳正确政绩观《深耕三农责任田》专题党课开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深刻认识三农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明确乡村振兴的使命与担当。当天，全体党员干部还集中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6月30号，伯罗县麻碑镇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通过专题党课讲授、走访慰问老党员等形式，激励党员践行初心使命，凝聚乡村振兴合力。当天，麻碑镇相关人员慰问了烈士家属，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并嘱咐工作人员落实落细优抚政策，主动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全媒体记者詹晓彤、张建林、张金勇、曾杰欢、林小敏、王静报道。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伯罗县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多种形式收看收听大会实况，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家纷纷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旅

0: 履职尽责、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在县老干部活动中心会议室，老党员们全神贯注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不时提笔记录感悟，岁月染白双鬓，初心历久弥坚，老同志生动践行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党的庄严承诺。老战士卢旭章，
1: 今天是建党105周年，我们的伟大党呢，把我们的一个从贫穷落后的一个旧中国变成了现在世界强大的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党员，特别希望年轻的一代在党的领导下发挥自己聪明才智，更好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当中，为我们的国家兴旺发达贡献自己力量。
0: 离退休老党员田贵昭，
2: 入党差不多40年吧，我也退休差不多10年了。退休以后，我自己感觉到，时刻都以党员的标准的去退休不退党，一直为老人群体做出一点弥补的贡献。
0: 银发初心，薪火相传，基层一线实干争先，在全县城乡社区、乡村，党员志愿者、基层工作者将对党的赤诚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日常行动。博罗县志愿服务联合会党总支书记徐俊杰，
3: 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后，我内心备受鼓舞。作为一名志愿者，我深刻懂得奉献的意义。在今后的志愿服务工作中，我也将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立足岗位做好各项服务，用心用情对待每一件事，在平凡的岗位上践行党员使命，为共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基层工作者刘凤英，
4: 那观看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大会，我是深受鼓舞，也倍感振奋。那作为一名基层志愿者，我将始终坚持我们的志愿初心，扎根基层一线，服务我们的人民群众，以青春之力践行使命担当，用我们点滴奉献书写新时代青年的青春答卷。
0: 全媒体记者王静、林小敏报道。近日，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融合发展中心团队到访博罗县融媒体中心，为一线采编人员带来了一场聚焦人工智能与媒体融合的专题分享会，为县级融媒体转型升级提供前沿理念与实践路径。分享会上，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融合发展中心主任、浙江华智万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兰，结合杭州文广集团的实战案例，深入剖析了 AI 浪潮下传媒从业者的突围之道。他详细拆解了智能内容生产流水线的运行流程，针对短视频生产、新媒体产品研发及采编流程再造等关键环节，逐一提出解决方案。团队成员郭阳则聚焦志向万千智能内容创作平台，现场演示了 AI 技术在采编全链条中的具体应用，展示了从素材采集到智能成片的高效的生产效率。随后，博罗融媒采编人员围绕 AI 技术在日常新闻生产中的应用，与专家团队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博罗融媒主动请进来对标先进学起来，在技术浪潮中迎头赶上的务实之举。接下来，县融媒体中心将充分吸收转化先进经验，立足本土实际，积极探索 AI 技术与地方宣传工作的融合点，持续优化生产模式，加速推进深度融合发展，让 AI 技术成为讲好博罗好故事、传播博罗好声音的新引擎。全媒体记者王进、李振豪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一米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8: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委内瑞拉中部强震灾情持续更新，地震遇难人数。

外卖骑手、货运司机等群体工伤保障实现全域覆盖，切实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娱乐方面，音乐综艺歌手2026第七期助演嘉宾正式官宣，实力派唱将李玖哲、倩拉确认加盟联名赛。节目组透露，本期将融合国风、流行多元曲风，全新合作舞台将于本周节目上线，暑期音综热度持续走高。来关注本地消息，依托申博乡村人才协作项目，博罗长宁镇免费家政技能公益培训班日前开班，课程覆盖母婴护理、养老照护四大实用内容，学员考核合格即可录入县域劳务人才库，同步对接深圳、博罗本地家政岗位，助力农村妇女就近增收就业。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1: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2: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0: 保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1: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2: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使出全身力气，是这招出那

从来就没离开过。 Back in the house， 他们说我 back in the house， 什么 back in the house？ 我可从来就没离开过。

0: house， 嗯，我可从来就没离开过。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1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聊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0: 好的，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1:20继续锁定博罗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
1: 我是小桃。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有关于新能源车的一些最新话题哈。
1: 嗯，
0: 那全新的第五代的宝马 X5 代号 G65 发布了哈。很多人说呢，愣盯着这个车的前脸几分钟没说话，何止是颠覆，简直是把我们之前熟悉的那个公路之王给彻底重构了。
1: 你知道吗？前几天他的这个就是发布会就开了嘛哈，我们就看到了这个 X5 的一个新车就开出来，就真的很像我们那个动画片里面那个小那个什么猪猪侠，
0: 对，就完全就是改观了我们以前对这种宝马系列的这种高品质的一个认知。
1: 他的眼睛是个高叉，他的鼻孔是两个像那个猪鼻子一样，
0: 对，
1: 就给我感觉那个霸气跟他老款是完全
0: 不一样
1: 了，
0: 而且完全抹掉了。如果你不说有他这个宝马的一个标志，感觉他就是一趟非常滑稽一点的又好笑的一个新能源车。
1: 你知道吗？人家说以前开宝马出去的是很有霸气，就这种霸总的角色，
0: 现在可爱，
1: 现在很像开了部猪猪侠出来。
0: 对，猪猪侠啊。外观方面呢，最直观的变化就在于我们刚说的前脸哈，演变成为了一几乎是贯穿车灯的一个封闭式这个避光幕啊。
1: 是，
0: 而且外圈呢辅以发光的灯带，并首次使用了双 X 线日间的行车灯，整体的视觉效果更趋于是纯电动车的一个设计。
1: 对，这个车身的侧面的门把手是被整合到了 B 柱到 C 柱当中的，那让侧面的线条其实是挺光滑的感觉。不过呢，国产的长轴距版本的话大概率会回归到了半外露式的一个设计。那最后让人比较遗憾的是呢，是新车取消了这个历代最经典的天地门还有上下双开尾门，那改成了普通的就是那种就是普通的整体式尾门。在这样的程度当中的话，会削弱了 X5 一个标志性的生活仪式感。
0: 我觉得它真的这个 X5 其实
1: 就把
0: 老款
1: 所有的全部改完了，
0: 对，所有一些认知所有的高大上的系统全部都改了。而且呢，内部的部分也彻底走向了数字化与极简主义，传统仪表盘也被彻底的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横贯在前风挡下方的一个全景式玉桥，以及呢 3D 的抬头显示一个系统，而且将

0: 行车的信息以 4K 分辨率直接投射在这个玻璃上了，
1: 就你会发现它整个那个内饰都已经偏向于我们的新能源 了，然后也跟我们特斯拉是一样，是抬头显示，然后没有那个仪表盘，
0: 对，
1: 然后中控的话呢，它是有两个屏，一个中屏跟副驾驶那边是有
0: 侧屏
1: 的，对，
0: 对，
1: 就是
0: 感觉
1: 不像是
0: 没有了宝马的所有的系列了，
1: 完全真的不像宝马 X5 了。
0: 你看动力方面的新车真正做到了多力的一个并行，那燃油版的搭载是 3.0T 的发动机，并标配48瓦的轻混系统。那如果是汽油版呢，最大功率达到了294千瓦，柴油版最大功率达到了210千瓦。
1: 嗯，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呢，在这个纯电当中的话，它是采用了第六代的一个技术哈，双电机的四驱总功率是4425千瓦，在美版当中的话呢，它是搭载了一个144度超大圆形电池，那么 WLTP 的一个续航里程是达到645到845，这是美版的，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版本可能会有一点点会偏差，
0: 对，会有一些数据上的偏差，其实刚刚一直在看它的一些远的图片以及呢侧图片，刚刚现在我们是正直看到一张图片，简直就是一只猪侠向我们奔驰而来啊，
1: 是
0: 太像了，
1: 但是主要
0: 一个猪脸，
1: 对，但是
0: 我
1: 觉得这个可能外观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哈，但是呢它的主要的是底盘，
0: 对，底盘
1: 它的核心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新车是基于改进之后的一个 CLAR 的架构打造的，而且呢这个创新性的把空气的弹簧跟减震器进行了一个了解分离啊，这还有一个什么减震的减震器啊，外移啊，还有这空气弹簧内移的设计来释放到了里面的储存的空间。
0: 话又说回来，虽然这个外观呢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虽然要看重它里面的一些内饰科技以及呢它的这个
1: 核心的一些技术，
0: 但是这个外观呢也得先让自己满意才能下得了手啊。
1: 我觉得就是可能女生是不会太考虑 X5 的一个性能，如果以前呢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些就是霸总的大女主的话呢，可能还会挺喜欢 BBA 的这个
0: 前
1: 脸
0: 的，
1: 现在的话呢可能
0: 变得有点
1: 可爱的
0: 大女主都做不了大女主了，只能做一个可爱的女主了哈。
1: 是的，
0: 你看面对这个市场的竞争呢，全新宝马 X5 预计今年年底要率先登陆北美，国产的长轴距版呢 G78 也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度就发布，明年一月来进行一个量产。那在这场硬碰硬的较量中，不知道宝马的颠覆性的设计和死磕操作的底盘黑科技能不能赢下现在时下的这种新能源市场，但是呢光这外观呢真是确定就是褒贬不一呀、
1: 是的，那么也看看就是不知道这一次的一个外观的大改之后呢，我们的朋友们就是消费者吃不吃这一套了，不然的话呢，
0: 对对对，
1: 这个其实数据是骗不了人，他到时候他下个月的卖的这个预购啊还有这个预售啊就看得出来了，
0: 品质核心的一些技术还是值得大家去参考一下的哈。
1: 对，
0: 那说完这个话题呢，我们再来说说一款比较呢价位属于中等，
1: 这个就是我们昨天开始发布的一个最新品的比亚迪的海豹
0: 08
1: 这款呢昨天的这个发布会有大概有差不多可能1000多万人去观看啊，很夸张的一个，
0: 而且它总共推出了6款，
1: 是它的配置很高，
0: 对，
1: 总共是这个售价是最低是19万6千9，还有这个239千9的这个区间，
0: 对，
1: 然后呢我们看到它里面的配置呢其实在30万以内非常的
0: 高配了，
1: 很扛打，
0: 扛打的。你看它一个设备云拟 A， 还有后轮转向、800瓦闪充等一些配置，而且呢，并提供了纯电跟插混两套动力的方案。
1: 对，我们看了一下它的核心配置，还有这个价格的梯度，以及呢这个场景的配饰三大维度去对于这个我们的全新的比亚迪海豹08进行一个全面的讲解，看看我们就是朋友没有想要去买这款车的。
0: 对，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就像刚刚小草说，你在30万以内能够有这么高的一个配置的话，那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其实我觉得现在买比亚迪的朋友一定是看中它的刀片电池，
0: 对，
1: 他说5分钟能够充到400公里，就是跟我们
0: 换电的
1: 一样的速度了，
0: 时间差不多了。
1: 所以说很多人就说，哎，我为什么现在要去选择比亚迪，就是它的这个技术已经突破了换电的功能。
0: 对，那除了这个看好了这个主要是电池嘛之外呢，我们再看看它里面的一些内饰哈。比亚迪海豹08的 EV 和 DMI 车型在舒适性方面的配置基本有太多的差异，像这个前排座椅的加热、
1: 通风啊、加热按摩，
0: 这基本上都
1: 大概的标配
0: 的啊。还有呢，顶配呢就增加了一个后排的液晶屏，26英寸的一个 AIHUD， 以及呢车载冰箱，进一步也是提升了车辆的豪华版。
1: 你看看20来万的车已经能配、

0: 被冰箱，还有后排是有液晶屏的，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在30万里面很扛打了，而且它里面就是很多的车，第一个是充电的问题啊，它可能没办法做到就5分钟能充到电，而且它的这个续航很夸张，
1: 对，
0: 我看到是可以达到了，纯电是775的纯电续航，
1: 对，是，你看还有一个中高配呢，已经达到了将近905和785这样的，他说不同的一个纯电续航会满足更多用户的一些不同的需求，
0: 对，我们看到它底盘里面还带配了这个第二道的这个刀片电池，还有双叉臂式的独立悬架，还有五连杆的独立后悬架，前后的轮框已经去到245跟45的一个 R19 了，还有悬架的软硬是可以调节，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个配置的话，我跟你讲，以前啊只能在魏小李的一些顶端高端的车型，
1: 高端的
0: 要40-50万的车，现在20万出头你就能享受到了，
1: 对，所以呢关于呢这个比亚迪海豹08的定价，网友看着也是存在两个分歧化的声音，不少人还觉得这个价格偏高了，一台中大型轿车卖到这个价位，对于普通家庭入手来说压力不小，
0: 可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哈，就是如果你感觉以前我卖比亚迪的车，它都是比较就是性价比
1: 很
0: 高，可能就是在10到15万，
1: 对，
0: 这一次我们比亚迪挑战到了这个中高端，就是20万到30万的这个区间的车的一个价格，所以说很多的这个消费者觉得，哎呀，我买比亚迪这个已经可能，如果我有这个价格，我可能就不选择比亚迪。但是呢，我们看完它里面的这些配置，我觉得它已经在25万以下非常的扛打了。
1: 对，因为就是人呢，就是之前对于比亚迪的这个价格已经有了一个充分的想象了。如果你再在这个基础上再往上加，其实很多人是先听价格再去看里面的内饰以及呢那个科技感的哈。
0: 对的，然后但是呢，还是有一部分的消费者跟我一样是挺看重它的硬件实力，比方说800伏的高压平台，还有这个刚刚讲的这个空气悬架，很多说是没有的，
1: 对，
0: 还有后轮转向，还有天神之眼的一个 B 的高阶智驾全部给你配齐，
1: 对，
0: 而是标配哈，以及还有这个混插给你选择，纯电给你选择，这个续航功能都能达到700公里以上。
1: 我觉得这个车最让我能动心的，让我如果真的能下手，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刀片电池以及呢官方所宣传的5分钟就能充出400公里的一个续航，
0: 对，
1: 这个完全解决了这个充电的焦虑了。
0: 第二个是因为呢刀片电池它是经过我们刚刚讲的用穿刺啊，
1: 对，
0: 然后它是防爆防燃的，这个就是
1: 增加了它的安全性，
0: 对，就是让我们消费者来说为什么会选择它，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
1: 对，那好的，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一个整点报时，回来之后呢和大家继续聊聊有关新能源汽车的话题了，
0: 我们稍后见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昔日
3: 稻花香里说丰年，
2: 未来
4: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2: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太美镇雷公村，一同感受荔枝产业红火，村容整洁宜居的美丽乡村新画卷。在太美镇雷公村，荔枝挂满枝头，漂流峡谷清凉，村道整洁畅通，这个曾经不起眼的普通乡村如今成了游客打卡的热门地，也是百千万工程的典型村。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雷公村，看看它是如何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六月，雷公村的荔枝进入采摘旺季，全村荔枝种植面积约2800亩，主打桂味、糯米糍、妃子笑等优质品种。村内原本泥泞狭窄的土路已升级为硬底化道路，鲜果运输不再难。一起来听听荔枝种植户林红欢是怎么说的。
6: 以前好烂的，人就是少，穷人做好了，杭州黄平那位，全部黄平了，虽然路七到金龙路，那路黄平了，村委进货宣传盘啊，工会跟你也协同啊，就过路少好多，也都七波来过来，做好，满意满意。
5: 每年6到7月，果农通过线下售卖、线上电商零售等多种方式销售鲜果。村委积极对接室内外采购客商，搭建批量外销渠道， 2025年起，村里借助新农人、博主等新媒体力量开展直播带货，进一步提升雷公村荔枝品牌的知名度。据悉，雷公村下辖17个村民小组，配置11名专职保洁人员，实行网格化管理，常态化清扫保洁。村里还盘活闲置地块，打造休闲景观。目前河纯小组、狮嘴小组小型休闲公园已建成通用，惠及周边村民。一起来听听村民和村干部是怎么说的。首先来听听村民林文来。
7: 路少干净了，环境好多了，好多了。晚上呢，你就再晚回来也不怕，一天到晚都有路灯，跟城里差不多啊。
5: 村干部林树康。
8: 在12、13小组也是打造一个比较大型的休闲公园，然后项目的话应该在今年落地。然后在绿化美化方面的话，我们的雷公和沿路我们是打造一整片的绿化景区，然后平时村民下班或者是晚上也可以去那边散步。
5: 雷公峡漂流景区作为村内核心文旅项目，凭借优质的游玩体验，成为周边区域热门乡村旅游打卡地。村庄环境的优化也大幅提升了游客出行体验感，自驾、团队游客接待量稳步上涨。同时，景区辐射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创收致富。来自雷公峡生态旅游区副总经理陈玲玲。
9: 那景区员工呢，90%以上都是本村的一个村民，当中的话呢，也有不少是我们的中青年的员工。那景区的话呢，是给他们创造一个既可以留乡发展，然后又可以兼顾家庭的一个机会。其次的话呢，就是游客人多了，自然就会带动周边的一个民宿、餐饮，包括说咱们的农产品零售业的一个发展嘛。
5: 今年雷公村入选广东省第三批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典型村。接下来，该村将规划建设占地面积约80亩的综合性农贸商场，集合果蔬交易、家禽售卖等多元服务功能，同步谋划村级光伏、公共充电桩等惠民产业项目，持续丰富产业业态，壮大集体经济，让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村民。乡村兴旺，村容秀美，雷公村的蜕变正是乡村发展的生动缩影。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0: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啊。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12: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11: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检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12: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13: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 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

0: 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1: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0: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2: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0: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 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0: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5: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
3: 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委内瑞拉中部强震灾情持续更新，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943人，当地政府宣布举行为期7天全国哀悼。我国驻当地使馆持续摸排在委中国公民安全情况，同步开通应急联络渠道，为有需要同胞提供领事协助。国内方面，国家防总发布通知，我国正式进入主汛期，南北方降雨增多，极端暴雨、台风风险上升，各地已提前配齐抢险物资，完善群众转移预案，紧盯江河堤防、城乡内涝点位，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7月起在全国全面推开。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外卖、网约车等新业态参保人员已近3000万人，外卖骑手、货运司机等群体工伤保障实现全域覆盖，切实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娱乐方面，音乐综艺《歌手2026》第7期助演嘉宾正式官宣，实力派唱将李玖哲、倩拉确认加盟联名赛。节目组透露，本期将融合国风、流行多元曲风，全新合作舞台将于本周节目上线。暑期音综热度持续走高。来关注本地消息。依托申博乡村人才协作项目，博罗长宁镇免费家政技能公益培训班日前开班，课程覆盖母婴护理、养老照护4大实用内容，学员考核合格即可录入县域劳务人才库，同步对接深圳、博罗本地家政岗位，助力农村妇女就近增收就业。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聊聊，
2: 大家好，
1: 比赛的主持人贝贝，
2: 当班主播林子，
3: 主持人岩浆。
4: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2: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会不会
1: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2: 好的，欢迎您在我们的整点报时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大家比较关注的，对于新能源车有一个特别大的期待，就是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能够实现这个 L3 的自动驾驶。
3: 我跟你说，如果这个就是 L3 如果真的在我们中国实现的话呢，
2: 落地了，
3: 很多人就是我们的汽车可以为我们实现赚钱的能力
2: 啊。那我们先不说赚钱，先来说说它这个什么时候能够到我们身边，而且如果真的到了，我们会哪些方面要做好前期的一些准备啊。

0: 那你要随时准备接管，是在掌控车辆，谁的安全就是谁负责。
1: 天哪，这个虽然是车自己开，但是我们还是要对他负责任，
0: 就是你要随时接管。
1: 对，那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一个系统正常运行，没让你接管，出事呢就会找车企，这是系统的问题。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系统让你接管，你有10秒反应的时间，如果你超过10秒没有接管，责任将转向你。另外呢，根据这份安全要求也说了，系统发出请求后4秒内必须要升级提示，从仪表盘的视觉提示到新增声音和触觉的震动，系统有没有充分的提醒你，也会成为判断你该不该负责任的一个依据。这也是要求厂家呢必须要加装不可卸推卸涂改的黑匣子的原因了。
0: 对，就是说他呢会在出事之前有一个提醒，然后呢你如果是你睡着了，
1: 对
0: 啊，你自己的问题十秒钟没有接管，那就是你全责。
1: 但如果你接盘了，
0: 对，
1: 还是出责任了，那就是车企的问题了
0: 啊。如果是说你你的10秒内他都没有给你一个任何反应，你要撞到了，要出现事故，
1: 那也是车企的问题，
0: 那就是可能大家都会要负责。
1: 你看第三种情况，就是你硬在这个暴雨大雾施工路段使用，或者故意挡住这个监测的摄像头，那就不用说了，那就是本身就属于车的就是
0: 你的责任，
1: 你的责任了。
0: 对，因为现在的话我们有讲到了这种就是极端天气下是不允许开 L3 的。
1: 对，
0: 然后如果就是当时候如果真的是可以开 L3 的话呢，你还开着的话，他就会说可能是雨水挡住你的摄像头，然后导致这个模糊了，就出现事故，就是你的问题，
1: 就是车主本身的问题了。所以呢，这些呢就是车载的黑匣子都会记录事故后呢一遍查知，谁都不能赖账啊，这个就是谁去担责任。第二个呢，就是系统出了故障，我没有立刻的接管，那车又会怎么样呢？
0: 其实我们可以聊一下，其实系统呢，他说他不会是就是撂挑子的哈。
1: 对，
0: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这样子，如果你发现呢系统是出现问题了，仪表盘它会有一个提醒啊，会去跟您说你要接管，4秒内要升级成声音加震动，至少可能会给到你10秒钟的反应。可是这个时候呢，你如果玩手机，哎呀，你做别的事情，然后你在10秒内没有任何的反应，系统自动会启动一个叫最小风险策略，会平稳的减速啊，打双闪啊，自动变道啊，最终会安全到停到路下。那如果这个时间还是撞到的话呢，不用讲，还是主要责任由你承担。
1: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三个底层的兜底给你说不清楚，就是先要提醒你，给你足够的时间，最后自己兜底。但是如果这个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还是就是说的，就是由车主来承担。
0: 对的。
1: 还有一个问题三呢，就是现在买车要不要等到这个 L3 呢？
0: 我觉得这个 L3 应该离我们不太遥远哈，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出台了很多政策，关于 L3 的一个规章制度啊。
1: 对。
0: 还有我们讲到了，如果我们每周跑高速超过200公里，而且所在城市是 L3 的试点区。比方说这个大城市啊，北京啊，重庆啊，这样的一个路段， L3 确实能让我们非常的轻松，
1: 就缓解驾驶员的一个疲劳。
0: 是的。
1: 但是呢，如果你主要是在城区开，多花几万钱买一个暂时用不上的功能也不太划算，所以呢就是需要知道，现在市面上绝大多数都是高阶的智驾是 L2+1， 那系统能够帮你控制速度和方向，出了事你要全负责任，所以它只是一个辅助驾驶，而到了 L3 的级别就可以叫做自动驾驶，虽然是有条件但性质已经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第一条说的有十秒无责反应的时间。
0: 对，还有第四个问题呢，是现在我们买一些智驾车的时候呢，保值率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1: 对，
0: 我们去聊一下这个话题，因为很多人也讲了，其实我们现在买新能源就是买什么？买智驾
1: 。
0: 我们啥？
1: 就是让减轻自己
0: 的。买比亚迪
1: 的
0: 什么天神之眼，买我们的未来的这个我们的华为的智驾，是不是？
1: 对。
0: 每一个地方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智驾功能。
1: 对，还有呢，就是现在市面上的智驾车以后能不能有 OTA 升级成 L3 吗？因为呢，我们看到了相应的一些版面回复说，大概率是不行的。
0: 我们看到了，其实很多在售的车型啊，虽然说宣传预留 L3 的硬件，但是其实跟你讲啊，想要在车里面装多一个升级是非常难的，没那么简单。
1: 你想，它原车已经所有的规划都已经安排好了，不可能给你预留另一个这个装新设备的空间嘛？
0: 对，特别是你知道吗，在 L3 跟 L2 之间的算力还有芯片都是完全不一样的。L3 的一个算力芯片，它是最少是500 TOPS 以上，那还可能需要双芯片，还有双 双区域的控制器配分，还有线控转向制动，以及呢双层鱼供电等一些全套的硬件。
1: 对，如果你真的还是非常渴望体验 L3 的话，所以就还是要劝你就等等新车上市吧，别指望这个软件。

0: T 能解决这个
1: 问题。我跟你说，现在想要买 L 三的车、都是在所有品牌的中高端里面才有 L 三的。
0: 对，价格是真的不便宜，
1: 30万、20万以下的话吧，我们
2: 几乎都
1: 不要说30万，就20万以下根本就不可能有 L 三。
0: 对，
1: 因为它现在的话，这个芯片跟算力的这个涨价非常的夸张，成本就控制在那里了。
0: 也就是说，你要享受越高的一个科技感的话，那你的荷包的钱就一定要达到一个位置啊。如果达不到的话，你也就先不要去想。
1: 我觉得现在还是等等吧，就是如果你还是想要追求自动驾驶的话，可能再等多一年啊。明年
0: 全部普及的时候，
1: 2027年的时候呢，这个政策上台之后呢，它的这个车企呢就开始会全方位制造 L 三的车出来了。
0: 对，也有人呢又考虑了一个问题，如果是车上有这个 L 三的话，它这个级别的车会不会安全呢？
1: 其实我个人感觉啊，就是 L 三，其实国家已经给到我们一个信心了，就是在你不要睡觉，不要开小差，
0: 十秒的反应，
1: 对，十秒的时间内你能够正常接管，你就已经没有太大的安全事故了。
0: 就是怕你在这十秒之内你都睡着了，
1: 那你睡着了 没办法呀，人家国家规定不让
0: 你
1: 睡觉啊。
0: 对，如果就是。说到这个安全性，你只要睡着了，什么车给你都没用啊！
1: 对，
0: 你只要不睡着，什么样的智驾功能你都可以去完全操作的。
1: 是的，
0: 只要是在这个标准的时间接管。
1: 哎，我们看到其实他也讲到 L3 车上市前至少经过4道的硬门槛，比方说第一个、车企先自证啊，从研发到生产到售后呢，这个全链条的建立安全一个管理体系，不是说啊车企说安全就安全，是国家给到一个规章制度，然后车企按这个规章制度
0: 去
1: 办事，
0: 造车。
1: 对、
0: 第二重呢就是3重的实验哈，你看像电脑的模拟跑几亿公里、封闭场地的一个极端的场景，实际道路的真实的表现，3种结果表现一致，才能从仿真的黑箱变成我们的透明箱，就是这个试验还是非常的牛的啊。
1: 是的，第三道是安全档案哈，每一项的安全要求呢我们都是有证有据的啊，检验人员是一条一条的对照。安全底线当中是说到了这个碰撞事故率要小于每1万小时有一次、然后致命的事故是要低于每1000万小时一次，
0: 对，
1: 它是有一个数据显示的，
0: 这就是有一个安全档案的前提。最后一道呢就是必须要求这些车企安装黑匣子，
1: 对，
0: DSSAD 会记录系统的状态，你的操作传感器的数据以及系统决策原因，如果一旦不好踩发生事故了，就一查便知，不是只是靠我们车主嘴上去说，哎，他那个没有给我及时的反馈怎么样，
1: 是
0: 的，那这个黑匣子就是一目了然。
1: 这个黑匣子呢它是国家可以监管到的，
0: 对，
1: 就是不是说车企想知道你们这个
0: 想要做一些手段就能做得了、
1: 想要把改一下你的数据啊、然后什么的，其实是不可能的哈。所以说 L3 的一个配备当中的话，安全肯定是比 L2 要大得多得多。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维权的朋友哈、就是他出现事故了，但是呢这个车企一直拿不出数据来，他可能就后台给你改了，你也不太知道。
0: 对，那你看这个 L3 如果一旦真的是落地的话，它有这个黑匣子，这个就对于我们车主来说有一定的安全保障和维权的一个力度了。
1: 是的，
0: 其实呢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在安全其实都是有边界的，R3 只能在它被设计好的范围内工作，但大家还是务必要清楚记一点，不能全情倾诉于这种 L3， 因为高速路、快速路、天气良好它都是有一定的条件的，如果天气不好你是硬要上路而且硬要开启这些 R3 的话，再出现问题可能就很难去说清楚了哈。
1: 是的，我们刚刚讲到超出设计的范围啊，还有刚刚讲的这种极端天气啊，都是比较难去实现的哈。所以说 L3 呢是替你分担你的一些特别劳累的时刻，
0: 对，它不是大路段的就让你不用开车了、
1: 对，特别是你
0: 没有那么完全，
1: 你不要把它当做是个正常的真人哈，它只是一个可以偶尔让你就是放松一下疲惫啊，这个
0: 分担一下而已。
1: 对，然后最后一个还有这个我们的安全档案会公开吗？
0: 这个也是大家比较了解的，因为安全档案是车企向监管部门提交的上市通行证，但它不是公开的文件。那消费者怎么能看到呢？它有两个途径，一个呢就是看车企主动公开的安全数据，它没有强制公开，但竞争呢会倒逼你打开这样的一个权限。
1: 对，就是它会告诉你听，我的这个车啊，在买的车的人在开启 L3 的时候呢，
0: 你能看到哪些数据，
1: 出现的事故的数据是有多少？
0: 对，
1: 可能你比方说你买蔚来的、买理想的、买我们的比亚迪的，它就有一个数据出现。
0: 对，
1: 可能我10万个人买可能就有一个出现，可能那个10万都没有一单出现，就是这个原因。
0: 对，第二个呢就是看产品的说明书和官方的宣传，因为安全要求呢说明书必须写着功能的局限、接管时间、故障能力。

0: 力变化等15项内容，所以这个大家呢就可以不要去思考，
1: 可以去对比一下了。
0: 对，
1: 最后一个是来一个这个纯视觉的车，我们现在还能买吗？就是像特斯拉那样
0: 子的。对对对，最近网上很多人说 L3 必须是配激光雷达，它其实是个误会的，因为在整个安全要求的这个全文当中，没有出现激光雷达和这个毫米波达，还有这个摄像头等些词，更没有强制要求要装哪种传感器。
1: 是的，那安全当中我们也讲到了，它是关系你要不要能到达到这个要求啊？还有这个探测距离够不够，
0: 对，
1: 覆盖范围宽不宽，还有性能衰退了怎么办。至于你是用摄像头呢还是用激光雷达呢，
0: 这个
1: 完全没有定义哈，因为安全要求只是说到这个安全的系数而已。
0: 对，所以呢特斯拉像 FSD 这种视觉的方案以及小鹏视觉方案是合规的。以后呢车企比拼的不是我装了几个雷达，而是我有没有证据来证明我的方案是安全的。
1: 对，
0: 他们只要是符合这个安全要求的这份文件是完全可
1: 以
0: 落地的。
1: 所以我跟你讲啊，有的这个车企的这个销售员我觉得不太好哈，
0: 他有时候会把这些规避掉的，
1: 整天都会这样子呢。就是说他看到这个我们刚刚讲小鹏嘛，他是视觉的，还有我们未来有些车企
0: 也是
1: 视
0: 觉
1: 的，
0: 然
1: 后呢有些车他说哎，我这个车更安全啊，我装了24个雷达，你那个车
0: 30几个，对，
1: 一个雷达都没，你就是纯视觉，就是这样的一个推销方法。
0: 他是以这个来衡量他自己车的一个优势是完全不对的哈。
1: 对的，
0: 所以呢想接下来想要换新能源车的，或对新能源车还没有那么多的了解的，不妨多关注一下我们节目，和大家呢一起多普及一下，那为你后续在选择新能源车的时候也能够擦亮你的双眼，避免了很多的一些消费的坑哈。
1: 是的。
0: 好的，以上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一些朋友圈的消息，欢迎您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菠萝电台的其他节目。
1: 下周节目我们再会吧。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5: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6: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7: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8: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9: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8: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9: 听到了吗？
8: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10: 丰收了，
9: 丰收了，该吃饭了。
8: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9: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8: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2: 下午时刻有小雪为您
3: 带来 FM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贝鸟，小草，比赛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5: 你好，我是林乐。
0: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带
3: 来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三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2: 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4: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3: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越听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孚40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司徒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3: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
4: 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5: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6: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呢，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日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4: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6: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

0: 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0: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2: 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及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4: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5: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6: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0: 非法集资是陷阱，贿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幺零七三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委内瑞拉中部强震灾情持续更新，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943人，当地政府宣布举行为期7天全国哀悼。我国驻当地使馆持续摸排在委中国公民安全情况，同步开通应急联络渠道，为有需要同胞提供领事协助。国内方面，国家防总发布通知，我国正式进入主汛期，南北方降雨增多，极端暴雨、台风风险上升，各地已提前配齐抢险物资，完善群众转移预案，紧盯江河堤防、城乡内涝点位，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7月起在全国全面推开。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外卖、网约车等新业态参保人员已近3000万人，外卖骑手、货运司机等群体工伤保障实现全域覆盖，切实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娱乐方面，音乐综艺《歌手2026》第7期助演嘉宾正式官宣，实力派唱将李玖哲、倩拉确认加盟联名赛。节目组透露，本期将融合国风、流行多元曲风，全新合作舞台将于本周节目上线，暑期音综热度持续走高。来关注本地消息，依托申博乡村人才协作项目，博罗长宁镇免费家政技能公益培训班日前开班，课程覆盖母婴护理、养老照护4大实用内容，学员考核合格即可录入县域劳务人才库，同步对接深圳、博罗本地家政岗位，助力农村妇女就近增收就业。以上是这一时段幺零七三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归程找玉衣锦尘，可舍情情六色性，劝君更尽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是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凝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太美镇雷公村，一同感受荔枝产业红火，村容整洁宜居的美丽乡村新画卷。在太美镇雷公村，荔枝挂满枝头，漂流峡谷清凉，村道整洁畅通。这个曾经不起眼的普通乡村，如今成了游客打卡的热门地，也是百千万工程的典型村。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雷公村，看看它是如何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六月，雷公村的荔枝进入采摘旺季，全村荔枝种植面积约2800亩，主打桂味、糯米糍、妃子笑等优质品种。村内原本泥泞狭窄的土路已升级为硬底化道路，鲜果运输不再难。一起来听听荔枝种植户林红欢是怎么说的。
5: 以前好难的，人就是少，穷人做好了，杭州王平那位，全部王平了，你顺着路七到金龙路，那路王平了，村委进货宣传盘还工会跟你也接触啊，就过农少好多，也都七波来过来，做好，满意满意。
4: 每年6到7月，果农通过线下售卖、线上电商零售等多种方式销售鲜果。村委积极对接市内外采购客商，搭建批量外销渠道。2025年起，村里借助新农人、博主等新媒体力量开展直播带货，进一步提升雷公村荔枝品牌的知名度。据悉，雷公村下辖17个村民小组，配置11名专职保洁人员，实行网格化管理，常态化清扫保洁。村里还盘活闲置地块，打造休闲景观。目前河纯小组、狮嘴小组小型休闲公园已建成投用，惠及周边村民。一起来听听村民和村干部是怎么说的。首先来听听村民林文来。
6: 路少关键了，环境好多了，好多了。晚上呢，你就再晚回来也不怕，一天到晚都有路灯，跟城里差不多啊。
4: 村干部林树康。
7: 在12山小组也是打造一个比较大型的休闲公园，然后项目的话应该在今年落地。然后在绿化美化方面的话，我们雷公和沿路我们是打造一整片的绿化景区，然后平时村民下班或者是晚上也可以去那边散步。
4: 雷公峡漂流景区作为村内核心文旅项目，凭借优质的游玩体验，成为周边区域热门乡村旅游打卡地。村庄环境的优化也大幅提升了游客出行体验感，自驾、团队游客接待量稳步上涨。同时，景区辐射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创收致富。来自雷公峡生态旅游区副总经理陈玲玲。
8: 那景区员工呢，90%以上都是本村的一个村民，当中的话呢，也有不少是我们的中青年的员工。那景区的话呢，是给他们创造一个既可以留乡发展，然后又可以兼顾家庭的一个机会。其次的话呢，就是游客人多了，自然就会带动周边的一个民宿、餐饮，包括说咱们的农产品零售业的一个发展嘛。
4: 今年雷公村入选广东省第3批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典型村。接下来，该村将规划建设占地面积约80亩的综合性农贸商场，集合果蔬交易、家禽售卖等多元服务功能，同步谋划村级光伏、公共充电桩等惠民产业项目，持续丰富产业业态，壮大集体经济，让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村民。乡村兴旺，村容秀美，雷公。

0: 乡村的蜕变正是乡村发展的生动缩影。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3: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4: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呢，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2: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4: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4: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2: 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5: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 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

0: 如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查、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开展多样活动庆七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博罗引发热烈反响，杭州文广诵经到博罗， AI 赋能融媒实践课开讲。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连日来，我县各级各部门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近日，光辉征程、同心向党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晚会在罗阳街道革命演讲旧址广场举行，晚会在舞蹈《再唱山歌给党听》中拉开序幕，紧接着独唱、对唱、舞蹈、器乐演奏等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博罗县音乐家协会东江艺术团团员李来英：
3: 今晚我们的演出的节目主要都是歌颂党的歌舞之类的。
2: 观众：
4: 还可以，表演都还可以的，挺好。如果经常有这种活动，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哦。
2: 晚会吸引了众多周边居民前来观看。李女士说，自博罗老城改造后，环境好了，人气旺了，群众生活更舒心了。观众：
5: 很多表演那些人都很精彩了，我很喜欢看。这里改造啊，是啊，改造得很好哦，我们家家户户搞得很漂亮，政府帮你改造的吗？这个广场现在很热闹，大家都很喜欢，真的谢谢政府这个改造这个。
2: 本次活动由县文联指导，罗阳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罗阳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等主办，是2026年博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之一，也是第6届公益创投扶持项目。晚会不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表达了大家对党的深厚感情和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7月1号，博罗县老干部老年大学举办盛世歌舞颂党恩主题文艺汇演活动，在激昂嘹亮的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拉开帷幕。随后，祖国颂、在太行山上等经典节目轮番上演，老同志们用精彩纷呈的演出向党献上诚挚祝福，展现了新时代银发群体的昂扬风貌。博罗县老干部老年大学合唱团成员赖新欢：
3: 歌颂党，歌颂我们的新生活。我觉得呢，我们生长在这个新时代啊，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老年生活过得是非常的愉快啊，非常的幸福啊。
2: 本次活动由县老年大学京华艺术团编排演出，该艺术团始终将艺术创作与时代主旋律紧密结合，用文艺作品传递红色力量。7月1号，博罗县农业农村局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全体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对党的坚定信念和深厚情感。活动为5名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颁发了纪念章。随后，一堂树劳正确正纪官深耕三农责任田专题党课开讲，引导

0: 全体党员干部深刻认识三农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明确乡村振兴的使命与担当。当天，全体党员干部还集中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6月30号，博罗县麻碑镇开展71主题党日活动，通过专题党课讲授、走访慰问老党员等形式，激励党员践行初心使命，凝聚乡村振兴合力。当天，麻碑镇相关人员慰问了烈士家属，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并嘱咐工作人员落实落细优抚政策，主动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全媒体记者詹晓彤、张建林、张金勇、曾杰欢、林小敏、王静报道。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博罗县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多种形式收看收听大会实况，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家纷纷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履职尽责、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在县老干部活动中心会议室，老党员们全神贯注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不时提笔记录感悟，岁月染白双鬓，初心历久弥坚，老同志生动践行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党的庄严承诺。老战士卢旭章：
1: 今天是建党105周年，我们的伟大党呢，把我们的一个从贫穷落后的一个旧中国变成了现在世界强大的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党员，特别希望年轻的一代在党的领导下发挥自己聪明才智，更好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当中，为我们的国家兴旺发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离退休老党员田贵昭：
2: 入党差不多40年吧，我也退休差不多10年了。退休以后，我自己感觉到，时刻都以党员的标准的去退休不退党，一直为老员群体做出一点弥补的贡献。
0: 银发初心，薪火相传，基层一线实干争先，在全县城乡社区、乡村，党员志愿者、基层工作者将对党的赤诚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日常行动。博罗县志愿服务联合会党总支书记徐俊杰：
3: 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后，我内心备受鼓舞。作为一名志愿者，我深刻懂得奉献的意义，在今后的志愿服务工作中，我也将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立足岗位做好各项服务，用心用情对待每一件事，在平凡的岗位上践行党员使命，为共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基层工作者刘凤英：
4: 那观看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大会，我是深受鼓舞，也倍感振奋。那作为一名基层志愿者，我将始终坚持我们的志愿初心，扎根基层一线，服务我们的人民群众，以青春之力践行使命担当，用我们点滴奉献书写新时代青年的青春答卷。
0: 全媒体记者王静、林小敏报道。近日，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融合发展中心团队到访博罗县融媒体中心，为一线采编人员带来了一场聚焦人工智能与媒体融合的专题分享会，为县级融媒体转型升级提供前沿理念与实践路径。分享会上，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融合发展中心主任、浙江华智万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兰，结合杭州文广集团的实战案例，深入剖析了 AI 浪潮下传媒从业者的突围之道。他详细拆解了智能内容生产流水线的运行流程，针对短视频生产、新媒体产品研发及采编流程再造等关键环节，逐一提出解决方案。团队成员郭阳则聚焦志向万千智能内容创作平台，现场演示了 AI 技术在采编全链条中的具体应用，展示了从素材采集到智能成片的高效的生产效率。 随后，博罗融媒采编人员围绕 AI 技术在日常新闻生产中的

应用，与专家团队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伯罗荣美主动请进来，对标先进学起来，在技术浪潮中迎头赶上的务实之举。接下来，现融媒体中心将充分吸收转化先进经验，立足本土实际，积极探索 AI 技术与地方宣传工作的融合点，持续优化生产模式，加速推进深度融合发展，让 AI 技术成为讲好伯罗好故事、传播伯罗好声音的新引擎。全媒体记者王进、李振豪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伯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伯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 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委内瑞拉中部强震灾情持续更新，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943人，当地政府宣布举行为期7天全国哀悼。我国驻当地使馆持续摸排在伪中国公民安全情况，同步开通应急联络渠道，为有需要同胞提供领事协助。国内方面，国家防总发布通知，我国正式进入主汛期，南北方降雨增多，极端暴雨、台风风险上升，各地已提前配齐抢险物资，完善群众转移预案，紧盯江河堤防、城乡内涝点位，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7月起在全国全面推开。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外卖、网约车等新业态参保人员已近3000万人，外卖骑手、货运司机等群体工伤保障实现全域覆盖，切实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娱乐方面，音乐综艺《歌手2026》第七期助演嘉宾正式官宣，实力派唱将李玖哲、倩拉确认加盟联名赛。节目组透露，本期将融合国风、流行多元曲风，全新合作舞台将于本周节目上线，暑期音综热度持续走高。来关注本地消息，依托申博乡村人才协作项目，博罗长宁镇免费家政技能公益培训班日前开班，课程覆盖母婴护理、养老照护四大实用内容，学员考核合格即可录入县域劳务人才库，同步对接深圳、博罗本地家政岗位，助力农村妇女就近增收就业。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欢迎回来，现在是4:50啊！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持续锁定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现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乐享家。那我们说到今年的这个第十号台风啊，美沙克已经生成了，可能会就是从福建那边过来，但是不会完全的登陆广东。但是广东的中西部未来几日呢，还是会出现明显的风雨啊。那我们在天气预报中也可以看到啊，我这个周末啊已经是完全要泡汤的状态了。那受台风影响呢，从今天开始呢到明天到整个周末，我们惠州都会有一次非常明显的降水过程啊，一定要注意提前防范。从全程来看的话呢，到明天是在粤西珠三角大部分的市县以及韶关清远等。

等这地方呢都会有大雨到局部的大暴雨啊。那说到我们惠州的话呢，也是在短时间内会有中到大雨以及一些局部的暴雨。虽然说在下雨啊，但是最近这几天的这个天气还是稍微的会有一点点的这个温度下降，还是可能会让我们这样一个燥热的天气得到一小小的缓解。那因为这个台风天气的到来呢，我们在7月3号呢也是为确保旅客的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是根据了台风的影响范围呢是调整了列车的运行方案。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周末有需要乘坐广汕高铁啊，有深圳高铁路以及是广茂铁路部分的列车的话呢，可能要注意了，这部分的列车可能会受到台风影响而停运。我们说到这个暴雨天出行啊，如果说不得已一定有事情要出行的话呢，如何降低这个风险？首先呢是遇到了暴雨天气要及时的到安全的室内避雨啊，如果说积水已经漫进屋内的话呢，要及时的切断电源。如果真的要出门的话，尽量结伴而行啊，切忌冒险涉水啊。像我们之前刷到一个新闻呢、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他要出去买东西，然后发现水深到，他说要做一个那种简易的小木筏出去啊，这真的是不建议大家这样子的啊，一定要切忌这个冒险涉水。那如果说你遇到了这个一些金属的物体的话呢，一定要尽量的避免与金属物体接触啊，因为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有触电的风险。那同时呢，不要在高楼或者是大型的广告牌下躲雨啊，能避免坠物来砸伤。如果说遇到了强降雨天气的话呢，尽量不要乘坐地下交通工具，也就是说地铁之类的。那在咱们惠州呢，倒是没有这个疑惑哈、也没有这个顾虑啊，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地铁。那如果说我们在暴雨天气要开车出门的话呢，如何来避险，这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啊。如果在车辆周围已经形成积水了怎么办呢？那一定要立即离开车辆啊，要到一些地势较高的地方去。如果说积水还没有堵住车窗的话呢，那一定要赶紧的解开安全带，打开中控锁，摇下车窗去逃生。像我们昨天出发去拍摄的时候啊，在回来路上真的是遇到了超级大的雨啊。那其实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下雨天行驶的过程中呢，最好是要开启雾灯或者是一些这个指廊灯吧啊，也要和前车后车保持好车距，车速不要太快。切勿驶入到这个立交桥下的底层或者是下沉式的隧道中啊，以免这个积水太深了。如果说水深只淹没少半个轮胎的话呢，可以少挂一档，稳住油门来低速直行。总的来说明后两天天气啊还是不太好的，可能会有长时间的降水。那么一定请大家要密切留意好最新的气象信息，并且提前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哦。我们聊完了这两天天气呢，我们其实也想聊一个非常就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啊，因为现在确实天气热起来了，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每天口总是渴渴的，就想喝点什么东西。那其实我们很常见的会喝到一些奶茶呀、果茶这类的，而且现在做这类饮品的店也是越来越多了。那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奶茶好像不太健康，是不是果茶比奶茶要更加的健康一点呢？因为果茶在奶茶店的菜单上啊，确实是常年占据着一种清爽健康的定位啊，像一些绿色的配色啊一些新鲜水果的切片，再加上一些鲜榨原果的宣传语，确实好像听起来比奶茶健康的多啊。所以说很多人在点果茶喝的时候啊，还是有一种心理活动的啊，至少我是在吃水果啊，会健康一点，是不是？但实际上呢，你并不是在吃水果，而只是在喝糖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杯正常甜度的果茶，它的总糖含量是可以达到20克甚至是30克以上的，完全不输给一杯全糖奶茶。
而那些虽然说标注

少糖或者是三分糖的一些可能感觉喝起来没有那么甜的果茶，它依旧这个含糖量是很高的，依旧在10到15克左右哈。但是很多人就会说了，那个果茶里的糖应该是水果本身的糖吧，不是添加糖吧，应该喝起来会更健康吧。其实呢，这也是果茶最大的迷惑性陷阱啊，因为水果里的糖和果汁里的糖呢，其实在代谢上是完全两回事的。如果我们吃的是完整的水果的话呢，它其实里面是富含了膳食纤维啊，而且糖分被包裹在了细胞壁里面。我们如果吃完一个水果之后呢，它消化吸收需要时间，血糖上升呢也是相对于平缓的。就算说啊，我们举个例子说，你如果在饭后吃一个橙子，血糖不会剧烈的波动，同时呢你还摄入了膳食纤维啊，还有维生素等等啊，其实对身体确实是很有益的。但是呢，当水果被榨成汁之后呢，其实它的膳食纤维就已经被破坏了。那怎么说呢，因为在把这个水果榨成汁之后啊，它的糖分呢就从细胞里面释放出来了，而成为了游离糖。那这个时候它的代谢路径和添加糖几乎就没有区别了，就等于说我们吃到的这个水果汁里的糖就是像另外加了糖那样的相对的性质了。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喝了果汁之后呢，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血糖快速的升高，而且胰岛素也会大量的分泌。所以说榨汁这个动作吧，是把一个需要嚼的、需要缓慢释放的天然食物变成了一杯不需要嚼，也可能是说可以快速冲击代谢系统的糖水。所以说榨汁真的是非常伪健康的，也不建议大家使用了。我们再来说到这个奶茶和果茶呀，那谁到底喝起来可能会对身体好一点呢？也不是说这奶茶就是健康饮品，但奶茶大家都很清楚，它就是高糖、高脂肪、高热量的。一杯加了奶盖和珍珠的全糖奶茶呢，它的热量可以超过500大卡。但是奶茶呢，比果茶好就好在什么？它从来不会假装自己是健康食品。你在喝奶茶的时候，会非常的清晰的知道自己到底在喝什么。你清楚这是一杯甜饮料，是我们在一周辛苦工作之后，可能说，哎呀，我偶尔的放纵一下，我就说，哎，也想喝个奶茶。确实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快乐，那这种心理预期是清晰的。那果茶的问题就在于了，它穿着健康的外衣，但是干着和奶茶差不多的事啊，你以为自己喝果茶是在做着更健康的选择，实际上摄入的游离糖可能还会更多。而如果使用了蒸奶的奶茶，像有一些像一点点，我记得他们的店铺用的是越鲜活的鲜牛奶啊，至少还是有一些蛋白质存在的。所以说奶茶骗走的是你的钱包，但是果茶骗走的是你对健康的认知。但是呢，果茶也不是说不能喝啊，但它不应该是你为了健康而做的选择，它应该被归为和奶茶一样的位置啊，就是我们啊偶尔的是很清楚它会对身体啊会带来很多糖分的一种放纵感啊。所以说呢，大家在喝果茶的时候千万不要被果这个字骗了。因为榨成汁之后啊，我们水果最宝贵的部分呢已经被流失掉了。所以说下次在点果茶之前，一定要想一想，你究竟是想吃水果还是想喝小甜水呢？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4:59，我们即将要进入到整点广告。那么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来聊一聊。

0: 时间，
1: 晚上5点啦，
2: 路上好多车呀，
1: 记得车让人哦。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

0: 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1: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0: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3: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荣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 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乐电台乐享家节目，我是诗婷。那在刚才呢，也跟大家分享了今天我们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啊，以及我们现在的一些息息相关的事情。那接下来一定需要跟大家注意的就是啊，我们在6月1号起呢实行了一项规定，那就是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名字特别长啊，那跟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那其实就是跟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外卖有关系了啊。那像我们确实是很多时候啊都会点点外卖到家里来吃，那这条规定的实施呢，是明确要求了入网的餐饮服务提供者要对餐饮的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且确保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简单来说啊，就是我们收到的这个外卖的一些吃食的袋子上必须是有一道封口的，可以说是标签，也可以说是贴纸吧，就是防止食品在配送过程中受到污染。所以现在7月份到了，已经是来到了3号了，那这个新规落地已经也有一个多月了。那我们博罗融媒的记者呢也是随机的点单，并且是多方走访了很多地方啊，来检查，来看看我们博罗的外卖是不是都已经成功上锁呢。那其实我们现在确实这个外卖啊，我每天都可以看到好多好多的外卖啊，骑手们也是在饭点时间呢穿梭在大街小巷里面。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啊，在很多的时候点的外卖中已经是大部分多出了一道小小的彩色封条啊。那我们博乐融媒的记者呢也是随机的在各大外卖平台上点了汉堡、炸鸡、奶茶、汤粉、凉皮这四类的餐食啊，发现呢其中3份都有标签，都有封签，只有一家是自营小店的凉皮是没有任何的封口措施的。

有被打开过啊，其实贴上了这样一个小小的标签之后，骑手也会觉得啊，误会变少啦。我们的记者也随机的采访了一些市民朋友啊，像有一位同学就说了，他周末常点外卖啊，其实发现汉堡这类连锁店呢，其实基本都会有封签，但如果是一些非连锁的小店呢，就可能是通常是没有封条的。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有封条会让人感觉更安全一些。那还有一位消费者也是说啊，有一些奶茶店呢是基本上是配齐了封签的，加了封签之后可以避免外卖被中途打开，就等于说餐品出餐时是什么样，送到我们手里就是什么样，相对说是更安全的。那其实为了推动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新规平稳落地啊，我们博罗的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是提前谋划，主动作为，从宣传引导和物资保障两方面入手，来帮助商家逐步的适应新规要求。像6月1号在新规实施之前呢，他们就常态化的去督促了平台和商家落实相关规定，一定要求外卖出餐必须要规范粘贴食安封签，做到一餐一签。但是呢，这个新规嘛，它才刚落地不久，所以说这个阶段呢，还是要以这个宣传教育、责令改正为主啊，从而来逐步的引导商家规范落实。所以说现在我们很多时候点外卖啊，不仅是从美团还是淘宝闪购还是京东等等的各大外卖的平台呢，其实我们都能够发现已经是有很多的印制一批食安封签的商家啦。这样其实也是可以能够帮助他们降低合规成本啊，来逐步养成规范使用封签。那说到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在点外卖的时候呢，需要注意什么方面呢？其实也就是要先看标识辨模式啊。那意思就是说，在下单之前呢，要先看店铺的首页，确诊是无糖食标准的话呢，他们可能就是需要提供这样的一个标签了。那也要留意平台公示的营业执照啊，以及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等，是否是正常的，是否是有许可范围的。还有的话呢，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也要优先的选择公示门店实景，推行了互联网一些明厨亮灶的商家，来直观了解后厨的加工环境。同时呢，我们收到外卖后啊，一定要先检查包装是否完好，餐品是否变质，如果发现了问题呢，一定要及时的留存证据，或者说联系商家平台处理等等哈。如果收到没有封签或者是封签损坏的外卖，是可以当场拒收的，也可以拨打12315啊，这个12315的热线来进行投诉举报。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吃到我们健康的外卖，同时一定也要维护好我们自身的权益。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5:20，我们今天的乐善家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明天是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一个星期的同一时间段不见不散。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 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1: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2: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3: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委内瑞拉中部强震灾情持续更新，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943人，当地政府宣布举行为期7天全国哀悼。我国驻当地使馆持续摸排在伪中国公民安全情况，同步开通应急联络渠道，为有需要同胞提供领事协助。国内方面，国家防总发布通知，我国正式进入主汛期，南北方降雨增多，极端暴雨、台风风险上升。各地已提前配齐抢险物资，完善群众转移预案，紧盯江河堤防、城乡内涝点位，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7月起在全国全面推开。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外卖、网约车等新业态参保人员已近3000万人，外卖骑手、货运司机等群体工伤保障实现全域覆盖，切实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娱乐方面，音乐综艺《歌手2026》第7期助演嘉宾正式官宣，实力派唱将李玖哲、倩拉确认加盟联名赛。节目组透露，本期将融合国风、流行多元曲风，全新合作舞台将于本周节目上线。暑期音综热度持续走高。来关注本地消息。依托申博乡村人才协作项目，博罗长宁镇免费家政技能公益培训班日前开班，课程覆盖母婴护理、养老照护4大实用内容，学员考核合格即可录入县域劳务人才库，同步对接深圳、博罗本地家政岗位，助力农村妇女就近增收就业。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老板了哎
2: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哼哼打个饱嗝。上班

北京时间17:4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7月3号星期五的晚高峰，此时此刻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在今天周五，应该风都是甜的吧？是不是？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时刻来告诉小雪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包括天气是怎么样的呢？我在来单位的这个路上，我觉得目前还好啊，但是我们稍后会来分享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些消息，跟台风还是有密切的关系啊。这个周末有可能我们的一些出行计划又要受到影响了，这个台风要来临了，所以在这个台风来临前这一片寂静。今天早上有听友说风平浪静的呀，我说这是应该是在广东生活了很多年的小伙伴都有经验的吧，台风来临前的平静越平静，可能这台风来得更猛烈了，是不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稍后来分享最新的一些天气的情况，也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我们在稍后来公布我们今天要玩的游戏，好玩有意思的中式翻译等待着各位哦。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0: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欢迎来到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我们今天在周五的晚高峰来跟各位互动的游戏是好玩的中式翻译啊。中式翻译不用我再重复了吧。我那天刷到一个视频，我也不知道啊，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么社牛的人吗？有一个司机呢，他拍到了前车的那个车尾箱的那个位置，然后呢，车主呢，就是前车的车主啊，印了一串那个英文，上面写的 You don't give me 哇哇 C。 有没有小伙伴知道 You don't give me 哇哇 C 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你不要给我哇哇叫，是不是？不要在后面哔哔喇叭。所以中式翻译啊，中国人才懂得的这个翻译。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来跟各位出一出，在安全的前提下，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晚高峰，如果此刻拥堵在这个路途当中的话，就来玩一玩这个好玩的中式翻译。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听好喽 ，Make your father bling bling， make your father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这个我们应该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吧？女生应该尤其懂啊 ，bling bling， make your father bling bling， 请问翻译成这个中文的话，中式翻译啊，中式翻译。哎，我觉得这个时候来玩这个挺好的，为啥呢？现在孩子们都放假了，是不是？基本上都不会在那个放学的这个路上了，所以我总担心说，哎呀，会不会教坏我们的孩子们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想想 ，Make your father bling bling 到底翻译成中文是什么意思？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包，
2: 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0: 道今天的新闻表情包在周五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开心、高兴、难过还是一般般？我们在这一时刻来分享一下今天的第一条新闻，跟天气有关，一起来关注一下九类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今天是7月3号，我们来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呢，南海热带低压呢在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啊。那么在早上的时候，其中心位于海南省的陵水县南偏东约135公里，那么也就是在北纬的17.3度，东经的110.3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有8级。我们来关注到美克沙呢，将以10到15公里的时速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啊，这个强度变化不大，而且呢，在今天下午呢，已经在海南的沿海登陆，登陆时呢，强度是为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啊，那么9到10级，而后呢，穿过海南岛和北部湾，在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的登陆。有人说，那这个美沙克在广西登陆的话，是不是就是对广东的影响没有什么呢？非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受这个美沙克外围的影响啊，广东中西部的海面和视线风雨是渐趋明显。那也就是在截止到今天上午的时候，像这个阳江啊、中山这些城市啊，等18个市县的台风的蓝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了，29个市县的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另外有23个市县的雷雨大风预警信号，以及5个市县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在生效当中。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也就是从今天到5号，受热带气旋的影响呢，广东将有一次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那也就是另外呢，7月3号傍晚到4号，像广东的中西部的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风力是7到9级，阵风10到11级，粤西沿海视线风力逐渐加大到6到8级，阵风9级，其中雷州半岛中南部的这个阵风是10到11级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也就是从明天到5号呢，雷雨频繁，刚好是周末的时间，累积这个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温度在25到30度。那么在6号的时候，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度是在25到30度啊。展望7到9号呢，降雨是逐渐减弱，天气是趋于炎热的状态。

时间呢10:52，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的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周五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好喽，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中考也结束了，然后呢暑假也来临了，是不是接下来就是彻底放飞自我的时候。反正在这几天最起码是孩子们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下，彻底的休息一下。很多一些家长们也在盘算着怎么样带孩子们去出去旅行啊，或者说给他们这个报一些这个有意思的夏令营啊。就让我看到有一个家长啊，就是这个无缝对接，就孩子这边刚刚一放假，那边他就报了一个夏令营，而且还是军事夏令营。

长为了图亲近呢，把刚放暑假的孩子呢送进了这个军旅夏令营，并且配文说42天后再见，耳根子亲近版。而且呢，配乐放的都是好运来，看得出来这个家长是真的开心啊。夏令营的时间其实有很多的选择，突击。这个比如说夏令营啊，就那种军事夏令营，它的时间算是比较长的啊，有什么42天的什么巅峰统帅营。有人说感觉这个孩子出来可以直接上战场了。后续家长还贴心的把孩子的暑假作业给他邮寄到了他的夏令营。并且说成长总是会经历很多的挫折，期待你们的蜕变。还没开始想孩子，这个就已经开始无缝的对接这个夏令营。有人说这是多么的不想见的孩子啊。我们来看到惠州的中考成绩呢，大概是在7月15号前后公布啊，分数线的预计呢是在7月22号前后公布，所以呢，也就是说今天是3号，还有10多天的时间。然后呢，要出行的小伙伴也可以关注一下，也就是在这两天，为期62天的2026全国铁路的暑运工作也正式的启动了。同时呢，为了精准的适配大家出行的规律，优化这个跨区域普速列车的运力的配置啊，铁路部门呢也是于2026年的7月1号临时起执行第3季度的旅客的列车运行图。我们来关注到广汕高铁惠州南站开行列车是104趟，其中呢首次开行直达佛山。

站的高铁列车可一个半小时左右抵达，每天共计开行八趟的往返列车，同时呢开行环线列车是五列。环线列车经过惠州、汕头、梅州西、龙川西等热门地区，也将为旅客周边游提供更多的便利。

所以说这个暑假，哎，我们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些给孩子的一些计划打算，又要送去军事统帅训练营，各种什么军事训练营啊。哎呀，我真的是觉得其实那种军事训练营还蛮严苛的，因为它就有点像是咱们以前那种比如说大学时候的那种军训，是不是军事化的管理。

家里最近在催婚，哎，今年的形势更加严峻，连我弟都快结婚了，我爸愁坏了，说你到底结不结？你不结，你弟还得结。哼，我说那又不是跟我结，这都得赔一个吗？我现在还不想结。然后我妈说，我知道你不想结，但是你先结。我听，我跟谁结啊？然后我妈就急了，说你先别管跟谁结，你先结。我都已经听不懂了，都说现在婚姻自由，没想到这么自由，这玩意儿都能够随意的吗？那到时候我去民政局登记的时候，人家问我男方呢，我说你先别管啊，你先下单，30个工作日指定发货。我去一个好兄弟家里喝茶，他媳妇儿看我的眼神很不对劲儿啊，像看一个渣男，还像在看一个垃圾，哼，甚至有时候像看一条狗，那种毫不掩饰的眼神让我明白我已经身败名裂，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我的这位好兄弟。他花1800块钱说是我借了不还，他喝酒说是我硬灌，他抽烟说我逼他抽的，他出去玩不回家说我有心事想不开，他的车副驾驶的位置变了是我坐的，我真是五毒俱全呐，手眼通天。而他在媳妇儿面前营造的就是一个去酒吧都要看书的大好青年。

0: 女主。踹发一个答案，说是父慈子孝。不对，父慈子孝不是我们今天的正确答案。我们今天这个中式翻译的第一道题目，刚才说的，你首先得要知道 bling bling 是什么意思啊？ Make your father bling bling。翻译成中式翻译的话，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父慈子孝不对哦，哪里来的子呢？没有子。Make your father bling bling。好的，我们稍后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欢迎各位能够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周五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孔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

0: 元，升级全瓷冠，奥齿钛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18:01，欢迎各位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的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7月3号星期五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啊 ，Make your father bling bling， father 是什么？爸爸或父亲的意思是不是？刚问的是 bling bling， 这个其实也很简单啊。Make your father bling bling 翻译成中式翻译是什么意思呢？

0: 然后呢，有一个10后的吧，是00后还是10后啊？10后的一位可能网友说，我10后也喜欢听，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然后底下的网友们就说，那是因为你不懂经典，那确实就是非常的有这种港风特色，是不是？我刚刚还查了一下，这首歌是在1991年的10月1号发行的啊。然后这个歌手是来自中国的香港的一位女歌手，叫刘晓慧，收录在她的个人专辑，首张个人专辑啊，《In Your Dreams》，所以蛮经典的一首粤语老歌啊。其实这个原曲呢，它是陈明真的一首《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在18:06，在这时刻来送给到所有的小伙伴们，欢迎您继续的守候在调频1073。
1: 先生，快醒醒，下班啦！
2: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买的小摩托，吹着波罗的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1: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很可乐，跟我上车。
0: Live 这位朋友说父辈荣耀，就是说你说的这个答案是吗？怎么说呢，它并不是标准答案，但是我觉得你能想到它也蛮厉害的。 Make your father bling bling。 父辈荣耀，父辈荣耀，我觉得不灵不灵。其实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算是，也可以算另外一个答案，因为我觉得其实还是真的是有点关系的啊。但是它有一个标准答案 ，Make your father bling bling， 就是 bling bling， 那就是闪闪发光，是不是？所以我刚觉得荣耀，其实也可以说得通。但是我觉得哦，那你可以再想一下啊，还有没有更好的、更贴切的？因为他确实有一个他自己的标准答案。哎，猫熊发来的这个是对的，猫熊太厉害了吧！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容易被 father 这个词可能禁锢了一个范围，你可能就会想到父啊，父，就是。爸爸呀，或者说父亲啊，父辈呀，是不是？可能他得这个辈分，可能再得往上走一走，比如说代代相传之类的。Make your father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怎么样能够体现 bling bling 呢？这道题其实，相对可能会有一点点难，就是刚刚说的，就可能我们会想到，就比如说刚刚有听友说父辈啊，你就会想到这些方向或者这些词汇，但是它的这个标准答案其实刚刚说的，你可能是代代相传，你要往这个辈分再高一点走，你得往传承这个方向走。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一些消息。目前呢，汇城区的江东一号路的北向南啊，也就是从江东大道到长湖东路是有284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以及呢，文昌一路西向东从水北四路到福昆线是有696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以及长湖东路北向南长湖路附近呢是有553米的拥堵。 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以及壮凯大道西向东合唱六路附近的设有417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我再来看到博罗县城这一边啊，怡景路的南向北有67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5公里每小时，以及惠州大道北向南福昆县附近呢是有5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0公里每小时。博中路的东向西当前是违缓行路段，平均。

0: 今天我们一共准备了，我们来看一下，时光是亲妈回答的这个是正确的，黄冠涛的这个 biu biu biu 不对。哦，他发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我不是汉堡发来也是正确的，梁希发来的也是正确的，雷蒙发来的也是正确的，燕子发来的也是正确的，西瓜还有 ZF 梁，好厉害好厉害。刚刚我们的那个 online 猜的那个父辈荣耀不对啊，就是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它不是标准答案。羊的这个说羊发的这个是祖宗血灵，杨你就说你是怎么想出来的，祖宗显灵不对啊，不对不对不对，你父辈荣耀我觉得还有点意思，你这祖宗显灵。但是我觉得杨你可以往这个方向去猜一猜，只能说一半一半一半一半，你这不灵不灵你就想成这个显灵了，就是有一半我觉得是比较接近的了，我们其他小伙伴发来的都是正确的。时光是亲妈说我要下车了，我的答案对不对？黄文涛还发了个 biu biu biu。 我们大概在18:15来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就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2: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3: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2: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
4: 疯狂吐槽吧，
2: 抛出你的观点，
4: 如果可以的话
2: 你还可以唱出来。
3: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4: 该你咯。挥别了家乡的我，疯狂吐槽吧。
0: 男生为什么不愿意发朋友圈？那是因为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发一个，我这一生如履薄冰，第二天早上就会被我身边的哥们吐槽，哟，这不是我薄冰哥吗？耶，薄冰哥下班了走啊。
4: 要么就说，咦，不要打扰人家薄冰哥，人家这一身如履薄冰，天呀，真的是尴尬死了。
0: 世界上最可怕的三件事：被网友叫真名，被朋友叫网名，现实朋友念你的 emo 文案。
5: 哥们的手根本赚不到钱，但是呢我也不知道生活这么困难，我贼开心，我想我终于可以一个人住了。但是我这个人怕鬼，我晚上害怕，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就开着灯睡，一直到月底我看到电费单的那一刻，我胆子一下就大了起来，我再也不怕鬼了。什么鬼能比穷鬼更可怕？
0: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在家发呆就很无聊，但是你在工作岗位上面，在公位上面发呆就很快乐啊。我们几个混子发明的办公室三大运动：抽烟、喝水、上厕所。就抽烟就会口渴，口渴就要喝水，喝水就要上厕所，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然后在国外我工作很稳定，我还跟外国人学会了怎么摸鱼，一起对付老板。我觉得我没有不道德，我觉得我是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来辞职回国，但也不是想把先进的摸鱼技术带回到中国，就是太稳定了，老板还挽留我，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这个渔夫这么恋恋不舍。
4: 人家零零后去蹦迪，外套一脱小吊带，你呢？你外套脱了脱毛衣，毛衣脱了还有秋衣，秋衣脱了还有保暖衣，人家都蹦完了你还在脱衣，然后脱毛衣的时候噼里啪啦的出静电，挺好的，自带闪花，你就是那个夜空中最亮的仔，夜空中追两个星。

0: Honey takes water， 中式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猪猪发来的也是正确的，还有 Yuki， 所以我们的羊，你这个祖宗显灵，这个有点不太给力呀。城市人家说世代相传，世代相传，我觉得也跟那个父辈荣耀有点关联，但是世代相传也不对。父辈荣耀那个还贴切一些，你这个只能够体现世代传承，但是他那个布灵布灵没有啊，是不是？他还有个布灵布灵呢，所以世代相传不对啊。他发了一个22秒的语音，我们来听听他要说什么。我们的城市人家，
1: 你知道今天哪个时候哪个时辰最高级吗？
0: 什么什么？
1: 那就是12:59，因为快一点了，快一点，快一点！哎呀，你看多着急啊！
0: 有没有小伙伴听懂了陈世家说啥？我怎么感觉我听的不是特别清楚？什么12:59？陈世家，你是不是在跟我讲笑话和段子？雷蒙说洗发水不对不对，洗发水不对，雷蒙。是的是的，羊这次终于答对了，是不是？然后郭小郭发来的两道题的答案都是正确的，还有 Zen 五发来的也是正确的，所以 Lemon 你的这个洗发水不对哦。猫熊发来的第二道题也是正确的。 Tony takes water， 他说这个 Tony 就是那个托尼。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我来跟大家吐槽一件事情，这个事儿可太有意思了。你知道，就是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小伙伴都是非常有爱心的啊。你比如说你在路边看到了特别可怜的小动物，同情心泛滥，尤其是女生们就会特别的不忍，是不是？我们单位前两天又有同事拍了一张照片给我，说小雪，我们单位又跑来了一只猫猫，而且那只猫猫真的就很可怜，它那个可能是有皮肤病啊，那个毛发已经脱完了，几乎都是光溜溜的一片那个背上。但是这两天呢，就是想拿一些在饭堂拿一些那个食物给它的时候，发现这两天小猫咪就不见了，也有可能跟上个星期是不是下了一场大雨有关系啊。然后我就发觉怎么说呢，很带那种吸猫体质，就是在我手上救过的小动物其实还蛮多的。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有一次我开着车在那个沿江路口那儿，也就是在我们博罗的那个体育馆的那个，应该是博罗大道到沿江口那段附近吧，就是大道几车道的这个大路上面，突然间我的前面有一个我以为是塑料袋，等我开车近一看呀，原来是一只猫，是一只小奶猫。然后这猫突然间就钻到我的那个车底下去了，当时我就只能够马上停车，然后开着双闪。你知道当时大路上面那个车就刚好是红绿灯，刚好是红灯，我停下来了。可是等这个绿灯一亮的时候，后面的车就开始不停的疯狂的按喇叭，但是没有办法，因为那个猫在我的车底，我就特别怕给它碾死，所以就只能开着双闪。然后呢，估计后面的车已经骂了我一路了，就是干什么呢，挡的那个道又不走。后来没办法，我居然拨了110，你知道吗？110还真的出警了。完了之后呢，他们来了之后，我就跟他们说了这个情况，他们帮我一起把那个小猫咪拎出来的时候，最搞笑的一幕出现了。我就觉得要为我们的警察同志点个赞，就是不分大小时，只要你有这个需求打了这个110，他们真的就会出警。然后这个警察就拎着那个小猫说，那你的身份证拿出来结案了哦，就拿着身份证和猫拍了一张照片就结案了。完了之后就问我说，这个猫你准备怎么处理呢？你如果要养的话呢，你就拿回你的车上，你如果不养的话，我们就把它放到那个绿化带里面去了。但是我就想，它可能就是从那个绿化带跑到那个大陆

样的啊，所以我说那我还是我养吧，你就把那猫带回来。但是其实家里人是反对的，所以后来为了给那个小猫找了一个好人家，也是费了不少的苦心啊。后来也是身旁的这个同事们一起，最后你知道这只猫咪漂洋过海到了深圳特区，到了一只特区猫，就是被一个深圳的小姐姐给领养了。我为什么说这一段呢？是因为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话题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在网络上啊，有一位就是去旅游的一个博主，他呢快递了两只无人接收的猫猫。这个事儿是发生在那个机场，然后呢机场在那个行李的那个运输带上面啊，就发现了有一个行李，就是宠物的那个托运点，发现了两只无人接收的猫咪。查询信息之后才发现，这两只猫是从内蒙古发往这个云南的。因为担心两只小猫的安全呢、所以站点的工作人员呢就向这个寄件人打去了电话。他们本以为这个主人是自己粗心导致的，就是忘了去领这个小猫咪了，结果电话那头的寄件人说这是他在内蒙古旅游的时候遇到的流浪猫。完了之后因为内蒙古的冬天他说会变得很冷，他说哎呀我看着小猫流浪实在是不忍心他们在街头流浪啊。于是乎他就自费的把内蒙古的流浪的小猫运送到了云南这个比较暖和的地方。然后这个机械人就说啊，他说他们俩在那个内蒙古肯定会被冻死的，与其在内蒙古冻死不如在云南去流浪。当时工作人员都懵了，说我的个老天爷呀、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还有说有没有问过人家那个内蒙古小猫的那个意思呢，以前只是流浪现在就整成了流放了。昨日流浪漠北，今日发配岭南了。还有人说好不容易吧，如果说猫会说话的说好不容易我在北方混成了丧彪，你给我发配到云南重生为妙。心地善良但是智商不详，财力还很强，因为他是空运的，就是把这两只猫给空运到了云南啊。所以呢有人说真是坏人绞尽脑汁不如蠢人灵机一动啊。网友们也是纷纷的笑翻了，说你知道就是在这个视频的这个事情的最后啊，有人说那个流浪猫，网友说你有没有问过别人，万一别人在老家还有老婆孩子呢，你把别人老婆孩子搁在内蒙，把这猫给运到了云南。你知道运输一个宠物啊，就是这种航空的运输，有网友就甚至还查了一下说哎，我去查了一下，比如说运一只小猫大概是1000块钱，所以刚刚说智商不详财力超强，他还运了两只，也就是合起来光是这一趟运输就花了2000块钱。还有人说在内蒙古要饭人家还能给点牛肉羊肉什么的吃，你说这两只猫去云南要饭吃菌子吗？也就是我们昨天说的那个剑手青。更多的网友是说天哪，跟这个老婆孩子天南地北了。但是呢确实啊，就是也有人会从一些比较科普的这个角度来说，说猫确实是怕冷的，就是如果说在那个内蒙那样的环境啊，就是如果在冬天的话肯定是会很冻的，猫怕冷，所以这个好心人做的也没错，而且还实打实的花了钱。关于这个事儿呢，最近在网上也是引起了很多的热议，就是你会发觉这个世界上就是很多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人，但是也不乏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欢笑，是不是？谁能想到呢，你说还能够运输到那个，还能够自掏腰包运输把流浪猫给运到了一个温暖的地方。Lemon 发的第二道答案是对的，他修改之后羊的第一个答案也是对的，然后城市人家说

他发了一段文字，他说我说的那个是一天那个时刻，哪个时刻最令人着急。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诚实人家。他是说有一个问题是说一天哪个时刻最令人着急，然后这个答案是0:59:59，因为呢快一点呢、啊、谐音下来就是快一点，快一点的意思，是不是诚实人家？我说的没错吧、嗯、诚实人家，你这个广普很有特色呀，你这个普通话不是很标准呢、哦、你给我念一念，40是10 14是10 14是40 敢不敢挑战一下诚实人家？因为刚刚我就听到你的那个，我觉得这个广普的这个特点很明显。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0: 你住。广东人说普通话有多烫嘴，喂，服务员，帮我拿个喷过来。喷啊，就是装你那个喷啊。小姐，喷喷响那个喷啊，饭喷啊，那个喷喷那个喷啊，装菜装饭的那个喷啊，就是那个饭兜。算了算了，你给个碟子给我吧。有一批货到了，经组织决定派你去接头，收到请回复暗号菜鸟驿站13-14-5240。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上个厕所，说是去所里办个事儿，逛超市，说去市里转转。
1: 你
0: 指定是什么大病？有病治病。
2: 时间来到18:29，我们今天节目快要接近到尾声了，我们来公布下两道题的正确答案。Make you father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正确答案就是光宗耀祖。刚刚说的有一些世代传承，就是不要禁锢在父辈这个角度啊。然后第二个是 Tony takes water， Tony 就是那个 Tony 老师的那个 Tony。 是的，他的那个正确答案翻译过来就是托尼带水。城市人家说小雪太聪明了。是的，因为刚刚你的那个语音听得不是特别清楚，可能是因为我耳背加上耳返回来，就是经常那个听得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你发文字我会更加的看得更加明显一些。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今天是周五，再次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0: 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3: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6: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0: 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

0: 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

0: 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 14% 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

0: 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六元时代。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0: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0: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3: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4: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5: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6: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3: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5: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4: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3: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0: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4: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0: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4: 大家好，欢迎来到乐见一本书，我是你的首席领读人林乐。今天来说一本帮你摆脱病态依恋，夺回情感主动权的书《依恋》。你是不是在感情里总忍不住讨好，为了留住对方放弃了自己的爱好和朋友？他在外人面前对你很好，私下里却总贬低你、否定你，让你战战兢兢，可你还是舍不得离开，

脸书不骂你恋爱脑，也不教你报复对方，只帮你看清控制型关系的真面目，一步步走出情感操控的陷阱。这本书的作者苏珊·福沃德是国际知名的心理治疗师，他写过原生家庭、情感勒索等爆款书，专门帮人走出不健康的亲密关系。他用真实案例告诉我们，病态的依恋关系从来都不是爱，而是操控和伤害。想要读懂这本书，用上这本书，我提炼出最核心的三个要点，咱们逐一拆解。第一个要点，控制型关系里没有爱，只有操控。那些忽冷忽热、贬低打压、情绪操控的行为，都不是因为爱，而是对方想把你变成他的傀儡。第二个要点，为什么你会被操控？很多时候是因为内心的创伤和低自尊，让你习惯了讨好和忍耐，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好，就能换来对方的改变。第三个要点，想要摆脱操控，关键是重建自我，学会识别对方的操控套路，停止讨好和自我怀疑，重新找回自信和独立，才能成为自己情感关系的主人。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两个零门槛马上就能用的小技巧，下次对方贬低你时，别再自我怀疑，先问问自己，他说的是事实吗？每天花十分钟做一件只让自己开心的事儿，把注意力从他身上拉回自己身上。最后想和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帮你离开一段糟糕的感情这么简单。在人人都渴望被爱的时代，真正的爱从来都不是靠讨好换来的。你不需要靠委屈自己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先学会爱自己，才能遇到真正平等尊重的爱。本期的分享就到这儿，我们下期乐见一本书，再见。

归程找玉衣锦尘，可舍情情六则性，劝君更尽

0: 世界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星火永相传，初心代代燃，博罗老中青党员见使命永担当，博罗小小讲解员让红色故事活起来，13个月建成投产，深远新能源电动车基地年产60万辆，博罗制造再添新引擎。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百年风华映初心，星火相传续华章。在博罗这片红色热土上，不同年代不同岗位的党员坚守初心，勇担使命。从历经烽火岁月的耄耋老党员，到深耕基层履职为民的中年党员，再到扎根基层一线的青年党员，他们跨越时光接力，以各自的方式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书写着一代代接续奋斗的红色答卷。
5: 毛不被为祖国救济保家乡，
4: 铿锵有力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从99岁东江纵队老党员骆田新口中缓缓唱响，苍老却坚定的歌声承载着一段滚烫的烽火岁月，诉说着一名老党员一辈子的赤诚忠心。骆田新出生在博罗县工庄镇一个贫困家庭，1947年受乡村游击队员革命精神感召，

0: 他毅然投身革命，加入东江纵队第三支队一团，担任八人小分队队长，常年转战象头山、罗营、工庄一带，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开展游击斗争。有一次敌军重兵围剿，局势凶险万分，骆田星与战友昼伏夜出，辗转各村，在深山密林间与敌人周旋，誓死守护一方百姓安宁。东江纵队老战士骆田星，
1: 中国有人在我们上面的山里变了老家真的可以在流氓走路，我穷不凶我流氓走路只有铁打啪啪啪我根本有用老乡，我后面有人踢腿啊踢枪啊踢路程啊听火气往家。
0: 历经战火淬炼，骆田星一生初心不改，忠诚向党，用70余载的坚守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与担当。如果说老党员是一座灯塔，那么中年党员就是扎根基层的中坚力量。不久前，罗阳街道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正在附近药店为患者看诊的党员刘正良听见撞击声后，当即冲到现场对伤者展开救援。中共党员刘正良
2: 一直是作为党员经常教育哈，党的教育经常要冲出去，当时没想到会担责，所以说在治病的过程会出现什么问题啊，没有考虑过，真的确实是没有考虑过。
3: 那当时第一信念是什么？
2: 先救人。
0: 这不是一时之举，而是刘正良20余年党龄里刻进骨子里的本能。身兼中医师、政协委员、企业负责人三重身份的他，还持续关注中医药人才培养，为本土道地药材的产业化积极建言献策，以实干服务群众。
2: 首先感恩党哦，所以在党的教育下，确实对自己的工作啊、态度啊、端正啊，以及学习力啊、自律性是很大的帮助。时刻以党员为标准，带动自己家庭啊，还是自己的同事啊。
0: 青年一代也同样在接力。2022年入党的王长林是博罗县委党校的一名青年教师。谈及入党初心，王长林表示，入党既是信仰的召唤，更是初心的追问。中共党员王长林，
4: 工作之后呢，遇到了非常多的老党员，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始终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宗旨，使得我深受感动，让我呢也坚信把我的工作和我的奋斗融入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当中，让我的生命才会更加有深度和厚度。
0: 立足党校工作岗位，王长林系统研读相关重要论述，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百千万工程等典型实践案例，并立足博罗本土实际，打磨精品宣讲课程，用实践行动践行着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使命。
4: 作为一名党员呢，始终坚信党校信党，而且要将我们党校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初心使命践行到我的实际工作和生活当中去。
0: 从烽火岁月的坚守，到基层一线的实干，再到青春赛道的担当，老中青党员以不同的奋斗姿态诠释着不变的党员初心。这份红色基因在博罗这片热土上正一代代传承下去。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在博罗各大红色教育基地里活跃着这样一群小小讲解员，他们将红色故事深入浅出地讲述给游客听，成为场馆内一道朝气蓬勃的风景线。小小讲解员聂静和身着志愿服，从容地站立，眼神坚定，声情并茂地讲述着东江纵队伟大营救沪文脉的传奇故事。从容宣讲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与沉淀。课余时间，聂静和勤读红色典籍，圈点批注，熟诵讲稿，还经常对着镜子锻炼仪态和声韵，在反复练习中精进宣讲，厚植红色信仰。因为对红色故事的喜爱，他在读小学3年级的时候就加入小小讲解员队伍，将一段段波澜壮阔的革命故事，一个个可歌可泣的先辈事迹娓娓道来。聂静和妈妈，
5: 孩子呢，他主动报名小小讲解员，每天在家里呢都会反复练习讲解词的，看着他认真了解革命先辈的故事呢，我们也是很欣慰的。
0: 小小红色讲解员

0: 聂静和。
1: 我喜欢红色故事，也希望用我的声音把先辈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传承红色精神。
0: 一人传鸿运，众同成初心。博罗县方向公益协会经过9年的培育发展，如今活跃在我县各个红色场馆中的小小讲解员已超过500名，他们各司其职，各展所长，以青春之声传红色之韵，展现出新时代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这支朝气蓬勃的队伍已成为我县传承红色文化、弘扬革命精神的新生力量。小小讲解员项目负责人刘凤英：
2: 我们组织开展小小讲解员志愿活动，就是希望让孩子们走出课本，亲身讲解红色历史，让他们在讲解中感悟初心，让我们的少年成为红色文化的传播者。
0: 全媒体记者张金勇报道。近日，深远新能源电动车生产基地项目在博罗县龙溪街道建成投产，从摘地落户到投产仅用13个月，跑出拿地即开工、竣工即投产的博罗速度。该项目占地约2.67万平方米，规划建设4条标准化整车生产线，达产后年产电动自行车可达60万辆，预计实现年产值超4亿元。据介绍，深远专注于电动自行车和新能源交通工具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产品主打长续航、强动力，主要面向外卖用车市场，全部符合国家生产许可和新国标要求。深远品牌联合创始人、总裁黄明堂：
3: 目前品牌拥有专业研发团队，聚焦高性能电机、长续航电池等核心附件，开展技术创新，同时构建售后完整服务网络。
0: 深远项目的落地是博罗电动车产业从零散布局向集群发展转变的缩影。按照博罗县产业布局，龙溪街道深湖片区定位为电动车产业集聚区，依托博罗县电动车产业园2期打造专业化产业载体，此前园区已集聚一批电动车零配件配套企业。随着深远这一整车制造龙头项目进驻，龙溪街道将进一步发挥项目牵引作用，吸引电池、电机、车架等上下游配套企业就近布局，推动产业沿链、补链、强链，逐步构建协同配套的完整产业生态。13个月实现摘地落户到投产的高效推进，离不开博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针对重点产业项目，博罗推行拿地即开工改革，建立覆盖全县的帮办代办服务体系，为项目配备专属对接人员，从注册登记、用地审批到施工报件全流程跟进，将企业多部门串联跑办变为部门协同并联办理，大幅压缩项目落地周期。近年来，博罗率先在全市建成无证明城市，累计取消替代证明事项超900项，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4个工作小时，以实打实的服务举措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环境支撑。全媒体记者薛亚虎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4: 谁不想沿着幸福走？谁不想？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心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心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0: 下十点了，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问我

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

0: 校教授顾爱云。
1: 作为院校政治理论教员，我常年对接部队一线，真切感受到政治整训带来的新风正气。火箭军手握国之重器，使命特殊，我们立足讲台，对接战场，就是要把绝对忠诚的政治底色根植官兵心底，引导大家时刻绷紧政治弦，守牢纪律底线，把政治过硬的标准自觉落实到扎根站位、为国筑建的实际行动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赴香港开展开放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首个开放日，迎来大批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请听报道。
4: 由海军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7月2号抵达香港，开展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昨天是舰艇编队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登舰参观。他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近距离观摩舰载装备，了解舰艇结构和舰上文化生活，认真聆听官兵参加撤侨、护航和联演等任务故事，踊跃开展互动交流，实地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貌。孩子们还亲手体验舰艇日常操作器具，和海军官兵同唱爱国歌曲《快闪》，现场气氛热烈。仁济医院蔡衍涛小学学生高鑫：
5: 非常兴奋，而且非常开心，非常感谢祖国给了我这个和平的环境，我可以开心的成长。
4: 昨天一早，昂船洲码头下起了雨，官兵们提前在休息区和等候区搭设帐篷，做好保障。为了提供更好的参观体验，官兵们集思广益，设计礼品手提袋、冰箱贴和小礼品，梳理出许多实用新颖的创意方案。为提升香港市民参观体验，驻香港部队官兵结合军营开放经验做法，从优化票务到科学规划。

区搭设帐篷，做好保障。为了提供更好的参观体验，官兵们集思广益，设计礼品手提袋、冰箱贴和小礼品，梳理出许多实用新颖的创意方案。为提升香港市民参观体验，驻香港部队官兵结合军营开放经验做法，从优化票务到科学规划。

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它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西方媒体将此举普遍解读为放宽核武限制。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

0: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3: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2: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4: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2: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2: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7: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2: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9: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2: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 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0: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 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2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3: 聆听博罗，
4: 乐享生活，
3: 博罗1073，
4: 乐在耳畔，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星火永相传，初心代代燃，博罗老中青党员见使命永担当，博罗小小讲解员让红色故事活起来，13个月建成投产，深远新能源电动车基地年产60万辆，博罗制造再添新引擎。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百年风华映初心，薪火相传续华章。在博罗这片红色热土上，不同年代不同岗位的党员坚守初心，勇担使命。从历经烽火岁月的耄耋老党员，到深耕基层履职为民的中年党员，再到扎根基层一线的青年党员，他们跨越时光接力，以各自的方式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书写着一代代接续奋斗的红色答卷。
2: 保卫兵为祖国，就是保家乡。
1: 铿锵有力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从99岁东江纵队老党员骆田新口中缓缓唱响，苍老却坚定的歌声承载着一段滚烫的烽火岁月，诉说着一名老党员一辈子的赤诚忠心。骆田新出生在博罗县工庄镇一个贫困家庭，1947年受乡村游击队员革命精神感召，他毅然投身革命，加入东江纵队第3支队1团，担任8人小分队队长，常年转战象头山、罗营、工庄一带，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开展游击斗争。有一次敌军重兵围剿，局势凶险万分，骆田兴与战友昼伏夜出，辗转各村，在深山密林间与敌人周旋，誓死守护一方百姓安宁。东江纵队老战士骆田兴，
2: 都高兴的在我们上面的山地变了老家真的真的可以跟刘梦小友我穷一笑跟刘梦小友几个铁蛋啪啪啪我根本就用老乡不怕每个人踢腿呀踢枪啊石头铲啊跟火器往下。
1: 历经战火淬炼，骆田兴一生初心不改，忠诚向党，用70余载的坚守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与担当。如果说老党员是一座灯塔，那么中年党员就是扎根基层的中坚力量。不久前，洛阳街道发生

0: 起交通事故。正在附近药店为患者看诊的党员刘正良听见撞击声后，当即冲到现场对伤者展开救援。中共党员刘正良
1: 其实是作为党员经常教育哈，党的教育经常要冲出去，当时没想到会担责，所以说在治病的过程会出现什么问题啊，没有考虑过，真的确实是没有考虑过。
2: 那当时第一信念是什么？
1: 先救人。
0: 这不是一时之举，而是刘正良二十余年党龄里刻进骨子里的本能。身兼中医师、政协委员、企业负责人三重身份的他，还持续关注中医药人才培养，为本土道地药材的产业化积极建言献策，以实干服务群众。
1: 首先感恩党哦，所以在党的教育下，确实对自己的工作啊、态度啊、端正啊以及学习力啊、自律性是很大的帮助。时刻以党员为标准，带动自己家庭啊，还是自己的同事啊。
0: 青年一代也同样在接力。2022年入党的王昶龄是博罗县委党校的一名青年教师。谈及入党初心，王昶龄表示，入党既是信仰的召唤，更是初心的追问。中共党员王昶龄
3: 工作之后呢，遇到了非常多的老党员，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始终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宗旨，使得我深受感动，让我呢也坚信把我的工作和我的奋斗融入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当中，让我的生命才会更加有深度和厚度。
0: 立足党校工作岗位，王昶龄系统研读相关重要论述，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百千万工程等典型实践案例，并立足博罗本土实际，打磨精品宣讲课程，用实践行动践行着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使命。
3: 作为一名党员呢，始终坚信党校信党，而且要将我们党校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初心使命践行到我的实际工作和生活当中去。
0: 从烽火岁月的坚守，到基层一线的实干，再到青春赛道的担当，老中青党员以不同的奋斗姿态诠释着不变的党员初心。这份红色基因在博罗这片热土上正一代代传承下去。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在博罗各大红色教育基地里活跃着这样一群小小讲解员，他们将红色故事深入浅出地讲述给游客听，成为场馆内一道朝气蓬勃的风景线。小小讲解员聂静和身着志愿服，从容的站立，眼神坚定，声情并茂地讲述着东江纵队伟大营救沪文脉的传奇故事。从容宣讲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与沉淀。课余时间，聂静和勤读红色典籍，圈点批注，熟诵讲稿，还经常对着镜子锻炼仪态和声韵，在反复练习中精进宣讲，厚植红色信仰。因为对红色故事的喜爱，他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加入小小讲解员队伍，将一段段波澜壮阔的革命故事，一个个可歌可泣的先辈事迹娓娓道来。聂静和妈妈，
4: 孩子呢，他主动报名小小讲解员，每天在家里呢都会反复练习讲解词的，看着他认真了解革命先辈的故事呢，我们也是很欣慰的。
0: 小小红色讲解员聂静和，
5: 我喜欢红色故事，也希望用我的声音把先辈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传承红色精神。
0: 一人传红运，众同成初心。博罗县方向公益协会经过9年的培育发展，如今活跃在我县各个红色场馆中的小小讲解员已超过500名，他们各司其职，各展所长，以青春之声传红色之韵，展现出新时代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这支朝气蓬勃的队伍已成为我县传承红色文化、弘扬革命精神的新生力量。小小讲解员项目负责人刘凤英，
6: 我们组织开展小小讲解员志愿活动，就是希望让孩子们走出课本，亲身讲解红色历史，让他们在讲解中感悟初心，让我们的少年成为红色文化的传播者。
0: 全媒体记者张金勇报道。近日，深远新能源电动车生产基地项目在博罗县龙溪街道建成投产，从摘地落户到投产仅用13个月，跑出拿地级开工、竣工级投产的博罗速度。该项目占地约

0: 2.67万平方米，规划建设4条标准化整车生产线，达产后年产电动自行车可达60万辆，预计实现年产值超4亿元。据介绍，深远专注于电动自行车和新能源交通工具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产品主打长续航、强动力，主要面向外卖用车市场，全部符合国家生产许可和新国标要求。深远品牌联合创始人、总裁黄明堂：
1: 目前品牌拥有专业研发团队，聚焦高性能电机、长续航电池等核心部件，开展技术创新，同时构建售后完整服务网络。
0: 深远项目的落地是博洛电动车产业从零散布局向集群发展转变的缩影。按照博洛县产业布局，龙溪街道深湖片区定位为电动车产业集聚区，依托博洛县电动车产业园二期打造专业化产业载体，此前园区已集聚一批电动车零配件配套企业。随着深远这一整车制造龙头项目进驻，龙溪街道将进一步发挥项目牵引作用，吸引电池、电机、车架等上下游配套企业就近布局，推动产业沿链、补链、强链，逐步构建协同配套的完整产业生态。13个月实现摘地落户到投产的高效推进，离不开博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针对重点产业项目，博罗推行拿地及开工改革，建立覆盖全县的帮办代办服务体系，为项目配备专属对接人员，从注册登记、用地审批到施工报件全流程跟进，将企业多部门串联跑办，变为部门协同并联办理，大幅压缩项目落地周期。近年来，博罗率先在全市建成无证明城市，累计取消替代证明事项超900项，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4个工作小时，以实打实的服务举措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环境支撑。全媒体记者薛亚虎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0: 传播美，
2: 传播美。

归成长欲衣锦尘，可舍情情六色性。

0: 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2: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1: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